0: 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在买房之路一臂之力。当然了，如果呢未来的4年孩子所在的大学的城市你有置业的打算，也可以呢和他一起来深度探讨，他会站在全国的角度深度的为各位植物不言言无不尽的道出房产的全链条。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有图有真相的提前和他一起来探探盘，找到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房产圈里的著名人士哈，我们的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作为长春，我们总愿意把视野目光放在同行业的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特大城市。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呢，他们的一些房产政策呀、一些风向指标啊，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参考。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参考当中会想着因城施策，什么时候在长春能够有同样的或同样的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再继续聊一聊上海的两大超大社区，动辄上百栋，好几万户居民出现的问题呢，也是各式各样，多次更换了物业之后，房价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前的给各位啊打打预防针儿。无论你对现在你们家的这个物业小区的物业管理啊、物业服务人员呢、物业服务到位不到位啊，实际上呢，我们对于他来说啊，你们都应该是绑在一起的。这个呢叫做利益共均，各取所需。往往有的老年朋友他会呢轻描淡写的说，不就是个物业吗，没了也照样好好生活。但实际上来讲，物业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你的房价。
0: 就像我们最开始所说的那样，就是说你在最开始购房的时候，前期不仅仅是要看我们房子品牌方、房子本身的质量，是不是你的需求点都满足了，还要看后期是什么物业公司来为你服务。因为前期买房看重的就是我们房子本身，后期你生活在这个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物业的提供相关的服务了。
1: 因此呢，你在买新房的时候，常常会问了一句，说除了开发商靠不靠谱之外，最关心的就是后续的物业服务商到底是哪一家。为什么人们愿意选择这种大的连锁的知名的品牌的，甚至因为挂上点知名你愿意多付一些所谓的物业费用，就是因为他对你的服务除了情绪上和生活上的照顾之外，对于房价的波动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呢，也千万别听谁说我随意换个物业啊，该换呢是一定不能忍的，但不该换的时候呢，千万轻易也别动。现在呢都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大家也可以呢利用好这样的一个服务组织，大家呢也可以用相关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解决现存的物业问题。然而在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可不见得是问题，但是呢会成为一个现象级。超大的社区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面积非常小的微小区。我们说按照之前兔博士之前的这个数据啊，在上海一共有15,661个建筑面积在50,000方以下的二手房的小区，它大概占上海所有的小区的81.7%。那这样一看呢，不少房龄在15年以上的老小区都涵盖在内。那么有的还是因为呢是商品房小区不能被列入各类老旧小综合治理当中，那么这就是意味着长年累月拖着。

0: 拖着，就变成了各种老大难问题的问题小区。
1: 对，就像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一点小小的问题，一点小小的事情，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关注它，从源头上很快把它解决掉，后续就不会有一系列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放任它不管，比如说家里某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渗水的感觉，
0: 是，
1: 哎，你想没事儿，就是隔两天擦不擦吧，啊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可能它问题越来越严重，可能后续会导致突然管道破裂，然后你家里就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不仅仅是给自己，可能给楼下的住户也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说，当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或者其他时候也好，发现了问题，就要及时的把它解决得掉。
0: 哎，解决在防患于未然当中。那么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就是上海啊，老小区都开始合并。这个到底好处是什么呢？好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难题。这个也相当于呢，在你生活的这个物业服务小区当中，如果发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千万别抱着说事不关己，反正我不说总有人说，大家都按照这个想法呢，那就人人都不说，一旦不说被养坏了，或者是得寸进尺了，可能呢相对的问题啊就慢慢扩大了。那对于上海来说呢，第一难题同样也是物业，要么呢这些老小区是没有物业管理的，要么呢就是这个物业管理水平呢是相当一般的，平时呢也就负责倒个垃圾啊，扫扫地啊，大概这就是在上海这个老小区当中人们理解物业和物业费的基本流程。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共空间，在上海这个地界是公共空间比较少的，绿化也少，内部呢也比较狭窄。那第三个就是老生常谈的，在上海地界的停车难，车辆经常呢是随意停放，那么有的呢甚至出现了堵门口、堵消防，有的影响了消防通道的情况之下，它也存在相对多的安全隐患。那么有了这么多的问题，针对这些危老小区，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没有办法？好不好办法？总得有那么一点解决的态度。所以呢，发现上海正在试点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合并小区。
1: 哎，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哈，只是它摆在明面上非常明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其实它内部的一些其他的微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小区有一个物业，而且这个物业服务的还不错，你觉得还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日常需求，或者是它匹配得上你的物业费，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哈，
0: 别总去跟花四块多的物业去比花两块多的服务。
1: 哎，所以说呢，当我们这样的小区出现，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就是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这样的老小区啊，长春也有啊，我们吉林省也有，各个城市都有。那如果真的是上海的这个方法实行得很好的话，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吉林省啊，我们的东北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借鉴哈，
0: 对，
1: 来然后解决一些我们老旧小区的一些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
0: 哎，我们常常知道的像什么黄浦区啊、杨浦区啊，他们就把六个老小区合并成了一个小区。资料当中显示呢，杨浦的双辽新村社区，你一听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城中村，但又比城中村的气质样态要好一些。它改建造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你想想经过了这个一代人两代人之后呢，它虽然叫做村社区，但是已经呢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建造打造和细枝末节的磨合之外，它在样态上已经有那么一点点我们说啊叫后现代生活的样貌。但是一共有六个住宅小区，仍然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最早的双辽新村，然后是双辽支路、双辽支路的六十弄、七十弄、许昌路的等等。那么在整个这个六个小区加起来，一共呢是多达3223户，有两个居委会负责管理。前三个小区的户数在955到1162。说到这儿，我们最近啊，别的城区也应该有，像我们家的这个小区的社区物业服务人员、社区的这个小伙伴，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之下，又开始进行了一部分的户籍核实。那么在核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与积极的配合呀。

0: 我们也不要嫌烦呢，因为都是大家正常的工作。同时呢，像前两天那么热的天儿，他们甚至要一层一层楼要爬，所以我们在配合他们工作的时候予以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能够尽量做得到的。
1: 嗯，
0: 那么话再说回来，这些小区的合并，它合并的时候，其实呢，现在来看，说前三个955到1160户，它是规模较大的，较大的相对呢有物业负责，那后三个则是沿街的独栋的小楼，它加起来只有83户，那这83户当中呢，只有一家物业，也只是承担着基本的卫生的清扫、垃圾的处理等等。那么实际上在目前他在合并的这个阶段商讨阶段，到现场走访一圈，你会发现六个小区确实有合并的一个基础条件。首先呢，他们彼此之间挨得非常近，别看是所谓的这个新村社区还是那个弄堂，它整个建筑风格在当时和现在是非常统一的。那么各个小区的居民活动呢，也经常走动有来往，有的甚至就是一面围墙之隔。那么门这外就是两个不同的小区，走在小路上你甚至还会看不出说左右两边居然是两个小区、两个社区在管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已经走向了部分的我们说叫做样貌和生活融合的角度。那么其次就是六个小区呢，它两个居委会负责，一个是蓝岩物业，也负责了三个，其中呢一个有管理经验，一个有基础，那么本质上呢也就是二合一的一个过程了。那么最后通过这片社区调查走访，再发现存在的相对的问题好像貌似看起来也比较类似，所以可以的尝试着通过合并改造的形式来试着解决看一看。一个呢是在许昌路的1430号、1432号这两栋楼，它常年处于一个失管的状态，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个物业管理差距有点大，
1: 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胡同一左一右的这两栋楼了，
0: 哎，
1: 感觉是。
0: 那么在这两个楼当中呢，遇到的什么天台漏水啊，这个物业维管呢，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合并在一起，所以呢这里的居民经常遇到台风漏水还有治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希望能够合并成功的，
1: 就是希望有个人能管一管，管理一管理，
0: 哎，
1: 然后我们也松快松快放放心哈，享受一下这个相应的物业服务。
0: 没错，他们会觉得呢以后有物业了就可以帮帮他们，几个大小小区里啊，你修别人的时候顺便也给我们修一修，你清理别人的时候顺便也给我们清理清理，你在管理别人的时候甚至也管理管理我们。因为在这个弄堂当中你能看到啊，许昌路的1432号和30号实际上就是两个挨着的楼，它都是按偶数计算。那么几个大的小区里因为多处的院墙导致交通不畅，只能呢进这个自行车啊或者是小电摩呀，公共设施非常分散，无障碍的设施呢也不齐全。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区居委会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之下，实际上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启动了六小区合并的一个项目。到现在来看呢，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基本上快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居委会也经过了上下线上的讨论，他们光问卷就700多份，做到的就是只要一合并就能够及时的涉及到房屋啊、实施啊、环境啊、管理啊、资金等各个方面3328条的意见建议。那么10月17号去年呢，他们也在交由相关部门讨论呢、调研呢、专家学者呀深度探讨啊，给出方案等等一系列合并之后呢，大概有几个方向。比如说呢，要想合并你得让管理的人也得方便吧，从样貌上也得看起来像是一家人那么回事儿吧。
1: 对，就是我们既然合并了，合并在一起了，
0: 哎，
1: 就像洪瑞雪说，你得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小区，不能你这面砌一个墙挡上了，他那面整个门拦上了，
0: 哎，
1: 在小区里面像走迷宫一样啊，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不利于管理和我们物业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的。
0: 而且你想一下，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在自己家的小区里啊，两栋楼之间我就隔一个墙你实在是从样态上看不像一家人，对吧？
1: 对，在自己的家里面再来两个栅栏你进来还得拿个钥匙。

0: 师开个锁，
1: 哎，在自己家的这个卧房里再画个三八线，
0: 嗯，
1: 你怎么着打理起来也不方便，所以呢，他们想着说，能不能先把围墙准备合并的方案之一就是，咱从阳台上先看着像吧，
0: 嗯，
1: 你先把这个围墙先拆了。让这个物业进物业的时候，路障进路障的时候，管理进管理的时候，能够一目了然，我怎么管，把它打通，
0: 变成小区里的路表顺畅一些。
1: 没错，即便是我们说啊，从这个相应的这个记录当中还不能马上改，但是呢，你既然想合并，先把这个围墙拆了。现在有的两家居委会呢，也可能合并成一家，也会聘请了一家新的物业公司，相对大一些，进行统一管理，增加一些呢停车位和公共健身的这些设施。要是说到这儿的话呢，实际上最终受益的还是居民。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老旧小区，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们，
1: 对
0: 啊，因为他们在这里面住的时间长了，住的习惯了，对。当真的是可能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当你真的有事情需要来帮助的时候，有一个物业公司，有一个服务人员去帮助你的话，你遇到的一些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最起码有人能帮助你去沟通这个事情。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在老旧小区当中呢，进行原地的旧改，
0: 嗯，
1: 对于老人没走出老城区的这一部分老人，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你说谁不愿意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看着还敞敞亮亮呢？
0: 嗯，
1: 这个就像什么呢？像我们家的这个老家翻新是一样的。
0: 对，
1: 说你还住这个屋，长春就有啊。我后续呢安个电梯，一楼也同意，大家愿意出钱，既能够住在原先的这个小区社区里，上哪儿都方便，还能够感受到电梯的方便快捷。真是遇到一个跌打损伤，你也真不用爬楼梯，你也真不用每天下去买不买新鲜菜一囤囤上个三天五天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方便，它真的叫做一劳永逸
0: 啊。当我们的小区的环境变好之后，可能我们更愿意下楼溜溜弯儿，
1: 对
0: 啊，多接触接触大自然，多和我们邻居一些老伙伴们坐下来聊聊天儿哈。
1: 哎，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已经成功的上海合并小区都怎么样呢？
0: 好的，稍事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

0: 00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00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一定是像上半段我们说到的，过日子，在上海这样的老小区合并成功了之后，才会看到一些相关啊，对于生活更好的反馈。在杨浦六小区合并的案例当中呢，其实呢，刚才说的仅仅是为了抛砖引玉。那么不远处的杨浦区的辽源西路，在2018年，在18年哦，就成功推出了一脉三源的工程，说白了也就是合并，它打破了辽源西路的190弄和打虎山路的1弄以及铁路工坊三个小区的围墙分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叫做辽源花苑小区。
1: 啊，就是把三个小区哈，这个是我们从这些图片和介绍来看，他们是三个有点像背靠背，
2: 对
1: 啊，紧紧挨着的，就和刚刚我们上半段和大家分享的那一些弄堂啊那些小区、社区是一样的，是紧紧挨着的，风格也非常相似的。
2: 哎，而且这实际上呢，我们说到这儿，你第一反就是能想出这样的话，一旦合并，责任目标非常明确，就不会出现三不管的地带，谁的责任，合并了之后谁来负责，一目了然。那么现场的负责人会介绍说，三个小区合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睦邻中心在离辽源西路的190弄小区里有两个小区的居民必须得绕着才能进来，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试想一下，现在就在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几十栋的小区里，这两栋砌个墙，那五栋砌个砖，你想到
1: 安个门上个锁、
2: 安个门上个锁啊，还得什么呢，还得匀出消防琳琅吧，消防的过道吧、也就是说你走街串巷的时候，你想从这一栋到这一栋直线距离可能就10米，但你绕墙得绕出去30米，
1: 对，甚至可能说你得绕到主马路，然后从那个小区的另一侧的门去进入，
2: 它对于老人呢是非常不友好的。另外就是之前的三个小区的空间都不大，存在什么呢，存在三不管地带。三不管不是你不管我也不管，是真的没人管的时候，它中间有违建，又缺乏合理的规划，空间利用率低，然后就是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就是一旦有违建，那么停车就非常困难。因此在多位居民的建议之下，说居委会开始打破这种围墙，进行小区合并共同改造之路。这个举动实际上也等于说，在无奈之下，他创造了出了一条新路，不断的动员小区的居民，你的这个支持不支持啊，好事儿啊，或者是利弊啊，反反复复的要说。所以我们说，社区工作真的是非常庞杂，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容易买好。看不见，但又很杂，又很辛苦，
1: 就是很费事儿的一件事情。
2: 没错
1: 啊，可能是真的是，有的人老人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2: 对
1: 我没有影响啊、我也不说上那么远，我就在楼下里面溜达溜达，
2: 不停车。
1: 对，但是可能你后续真的改造之后了，有一个很好的物业公司为你提供服务了，可能你会无形当中会发现，哎，它确实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个好的变化。好的，
2: 这个从开发商拿地的态度和位置上，你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哪怕偏和远都愿意选一些地上物不那么多的区域进行建造。而对于老城区的这种改造，实际上来说呢，它的周期更长，花费更多，更容易怨声载道。对于上海这种合并来说，你看啊，它不仅合并了之后呢，打破了老城墙，那么打破的老城墙经过了后期的规整规划之后，你会发现多出了好多停车位，看起来是又规矩又不影响安全，它的公共空间得到了释放，一下子增加了30多个停车位，成功翻 翻了一倍的同时，它真的是非常方便。谁家有个老人呢，进出个急救车呀，家里有老人出去遛弯啊，直接呢就可以停在家门口下面接老人就走啊。更重要的就是呢，它甚至加装起了电梯。我们在上半段说过，在加电梯的这个老旧小区当中有多么必要。针对突出的这个物业费的问题，也合并之后呢，有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收费的方向和标准。两个小区的物业费分别是每平每个月8毛钱，或者是1.8毛，它中间相近了5倍当中呢，经过居民的投票显示，它最后达成了每平方米8毛钱。那么这个物业标准是先管理后调费，试用了满意之后成功的签了一家新的物业公司。就是说呢，一手托两家的时候，对于居民的交钱我们有责任，对于别人收钱，哎，他也有的放矢。这样一来就是一手托两家，两家都容易在试运营当中进行满意和调配。
1: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我们推进的稍稍费劲一点，难一点，困难重重可能，但是后续我们居民住户也享受到了啊后续物业提供的服务。那你觉得你住的小区变得更干净、更整洁、更漂亮啊，你待起来更得劲儿，那相应的它可能我们最开始提到这个房价可能相应的会更稳定一些。
2: 所以这样一来，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当中进行选房的话，其实这样的小区也不妨可以看一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2: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0: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 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

0: 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 588238 58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 588238 58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 588238 58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 588238 58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

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5: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6: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4: 都不排队，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嘎嘎，
7: 一起嘎嘎。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9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长春深耕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我们在节目上啊，每天也大量的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一些问题，但很多呢，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关于名表、包包啊，还有珠宝首饰，偶尔呢会有一些老酒的咨询。今天也想在节目上问问宝哥，那除了这些呢，大家都知道很多奢侈品它都有鞋服的这个品类，那在咱们节目上咨询的是比较少，想问一下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鞋服的二手奢侈品的流通力度要比包包啊、首饰啊要小一些呀？
1: 其实啊，二奢这个赛道啊，之前是不包括鞋服的，但是因为啊，你现在市场啊，就是鞋服还是有这个流通需求的。因为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一线奢侈品呢，他款式不喜欢了，还是需要流通的。所以说市场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说现在啊，很多做二奢的也都在做鞋服。其实宝兴啊，最近几年也一直都在做鞋服。只不过呀，我们的鞋服啊是基本上，要如果衣服二手的可以，但是鞋基本二手不做，不像有些二手商家，他新的二手的都做。所以说我们就是把品质管控一下，但是鞋服整体我们是做的，因为不做也不行，因为宝兴这些年呢老顾客也特别多。所以说之前我们不做鞋服，客人也把自己家来拿来的说，哎呀，我买的衣服啊，你帮我寄卖吧，我不用你收，你帮我寄卖吧。所以说你到宝兴店里也看到，也有一大堆的鞋服，也都是有客人卖的，有我们直接回收的。所以说现在啊，宝兴对鞋服这块啊，我们也是全面做的，只要是你这个商品呢、鞋服啊有流通价值的话咱们店里也都做。
0: 鞋这块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不是会有一点介意，就觉得哎呀，别人穿过的鞋我好像感觉在流通上没有衣服大家接受度那么高，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会有的，因为衣服啊你干洗店干洗过之后啊，有些人还是能接受的。
0: 是的，
1: 但是鞋要穿过呢，说实话哈，就很多人接受不了。所以说现在宝兴店里其实鞋只做全新的，二手也不做。但是呢我看呢一些线上主播呀，他们做鞋服的，他们去批发这种鞋呀，二手的确实便宜，可能不到原价的一折，甚至就0.几折。
0: 哎呀，
1: 所以说你就可能是原价，像库奇、普拉达这种鞋，原价5-6千的，可能几百块钱、200-300块钱、300-400块钱的都有啊。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性价比是高的。

0: 首先我心里接受不了，所以说咱宝清在鞋二手这块还是卡的比较死，就是不做啊、嗯、
1: 只做全新的。
0: 嗯
1: 嗯，好的，宝哥跟我一样哈，我也是觉得，我说这个鞋如果是二手的可能心里会有一点接受不了，但是呢宝清也做的是全新的。大家如果有关于鞋服这一块有需求的，比方说哎你有，然后呢你想去寄卖或者是你想出手，你也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啊，可以拿到店里去，咱们看一下具体什么品牌的，保持到什么程度哈，什么成色，我们也都是可以坐下来聊一聊的。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哈，欢迎大家一起来添加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吧，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哈，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境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关注朋友们的问题。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年前在同学聚会时看到有人戴了一款劳力士手表，感觉挺有特点的，去了几家店里。”也没有看到这款带中文显示的，我当时拍了几张照片，想听听小宝老师对这款表的评价，如果能找到的话是什么价格。
0: 首先呢，你照片发过来，嗯，你这个是一个白色的，但是是总统链带的，那这个肯定是贵金属的了，那你这个是18K 金的。然后表盘呢，你这个表盘呢是白色表盘，小的方钻，所以说你这个一定是年头比较早的一个 DD 了啊，小方钻，目测是18238了。所以说你这个是一块18238的白金表，但是你说了它中文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连连看了它这个星期跟日历啊是用中文显示的，
1: 嗯，
0: 正常都是用英文显示的，对吧？所以说呀，这个是一个中国特定版，所以说就是劳力士啊它针对中国特殊限量生产的一个款式，然后肯定它这个中国限量版呢数量比较少，所以说呀它的价格啊相对于正常普通的英文普版的，
1: 嗯，
0: 可能要贵10%那样吧。所以说因为你这个18238已经是老款了，在90年代就停产了，所以说你这个表啊现在如果是普版的英文显示星期日历的，那就是大概15万到16万的一个行情，但是你这个要如果找一个中文版的，而且还不是太好找，毕竟它这个它这个中文显示的星期日历啊还是比较少的，要如果找到的话、
1: 嗯、
0: 可能要比正常普通版的贵个1万1万5那个样子吧，就差不多了。所以说这种中文版呢可能更受咱们国人喜欢吧，因为觉得哎你看我戴一块劳力士还是中国特定版、
1: 嗯、
0: 你看我的日期就写的星期三，就是中文显示的，但是其实啊在机械结构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其实星期日历啊就是两个日历的盘面，它下边固定的齿轮，你只要这个日历的盘面在影印的时候你影印中文了它就是中文版的，影印英文了就是英文版的。当然了，劳力士它出厂的时候是面向全世界卖的，它肯定是说多数的版都是印英文的。
1: 嗯，
0: 但是呢，它要是在中国特定版呢，它就用英文了啊。它还有什么中东特定版，就是用印的阿拉伯文，是不是？它每个国家包括韩版的，包括日版的，它都可以印固定某个国家的一个星期跟日历显示。其实从机械原理上来说呀，这个执行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就在印这个日历牌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印什么文字就可以了啊、哦，也没有那么玄妙。嗯，
1: 这个表还真的挺特殊的，真的挺好看的。它上面显示的是中文的星期几，然后它右侧的那个是显示的是农历，是不是？
0: 对，因为不是农历
1: 啊，是
0: 这个也是咱们平常的日历，
1: 那、就是、
0: 只不过咱们平常的日历呢用阿拉伯数字显示，但是它这个你看写着15嘛，中文的15嘛就是15号，16号就是16号
1: 啊。
0: 啊、
1: 哦，我以为它显示的是农历
0: 啊，不是，它也是显示那普通的日历，只不过是用中文大写去给显示的。
1: 这块表咱们店里有吗？现在哥还是得现找。
0: 这个店里肯定没有。如果这个听众啊就想喜欢这款的话，那就得给他找一找。但是应该找过来的难度不是太大。
1: 嗯，确实哈，你还挺有眼光的，看得通。

0: 觉得这个确实挺好看的，反正挺特殊的哈。大概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小宝老师也给你了，你不在我们这儿拿，在哪儿拿都可以，反正就是中文版的要比正常的这个表要可能多加个10000到15000这样的价格，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您可以来添加一下。哎呀，宝哥，我发现不管是表啊，还是包啊，还是首饰啊，是真的，怪不得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行业，啥事儿都怕研究，一研究一细研究，这里边的这个说道可真多呀。就你这些表，真的，就你不说它有一个中文的新三，我都没往那儿瞅。就我看起来，他们都差不多嘛，这不都是钢表带，然后那个钻的那个指针，然后就大差不多这样。但是它其实你细抠，它很多细节都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每一个不同的系列，他们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都很细。细微，但是就是是不一样的。
1: 对，有些时候表的可能是它的标志性区别不是那么大。因为毕竟啊，你看，瑞士这么多表厂，那表壳呢，多数都得是圆的。要想在仅有的这个圆的表壳、表耳啊，包括把头啊，跟表盘之间找一些差异啊，其实我跟你说，其实表厂也挺难的。
0: 是，
1: 还得有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还得有辨识度。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在手表的辨识度上来讲啊，劳力士做的其实挺成功的，因为你要佩戴一块劳力士手表，很多懂表的人，稍微懂点表的人就能看出来啊，这块是劳力士。或者是说，为什么现在你看最火的几个系列，为什么百达翡丽，它的手雷啊、鹦鹉螺也比较火，而且是非常保值的，也是因为它有辨识度，包括艾比的皇家橡树。你看热门比较火的这些品牌跟系列啊，它其实这个手表的辨识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包括你看以前的沛纳海，就现在沛纳海可能不这么火了，因为早期沛纳海这个品牌也是很火的，所以说它的辨识度都非常高。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是一箱贵州茅台酒，他说，宝哥，给朋友收拾仓库的时候找到了几箱茅台的外包装盒，问朋友说不要了，让我拿回来自己处理。我打开一箱，看到盒子上面都是英文，想问问老师，这东西能收吗？什么意思？他只卖盒啊，不卖酒啊？
1: 是，他应该是有点闲置的盒，就是你这个盒啊，不管是有没有英文，你要如果有英文呢，你这个是出口版的茅台。其实这个盒啊跟这个瓶子我们保鲜都不收，因为在市面上啊有些人去收这个茅台的瓶子，大家也知道，所以说为什么保鲜不收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收上来没有其他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造假。所以说那你说你卖着正品你还收着这个瓶子是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你有这个造假的倾向。所以说呀，就是记住，就是无论是酒也好啊，还是这个奢侈品手表也好，你做正品的人你就要跟做仿品的人是绝缘的，所以说你就不能趟这滩浑水。要不然你这个口碑你也做不下去，你传出去了让人知道，你说宝清还做老酒，还收茅台瓶子，收了茅台瓶子去哪儿了？去做假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也不研究，也不触碰，所以说就是跟这些收茅台瓶子的这些人我们也不熟。所以说也这个东西市场可能有人去收啊，但是我们不收，所以说对这个价格我们也不是太懂。你可以再打听打听，再问问。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

0: 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小宝老师，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只欧米茄的星座二手表，戴了十多天，快了两分钟，后来有一天没有戴，第二天又戴，又发现慢了半个小时。因为以前戴的是换电池的手表，也没有出现快慢的问题，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1: 你这个二代的欧米茄呀，一般都是2500机芯的，所以说你这个要出现误差比较大呀。你看一下那个机芯是什么型号的，因为这欧米茄呀，之前呢都是用其实欧米茄早期啊都是用 ETA 的机芯，后期啊自己研究的同轴轻重，而且啊这欧米茄你这个星座啊要如果是35表径的，那就是2500机芯。2500机芯呢，这个同轴轻重啊分四代 A B C D 代，要如果是你这个是 ABC 这个前三代的话，你出现这种问题就属于这个机芯呢原生的一个问题。因为早期啊确实欧米茄这个同轴的机芯不成熟，直到8500的时候啊八字头的机芯才彻底成熟了。所以说早期如果你的机芯出现这个问题，你上维修让师傅给你手动调节这快慢，看看能不能调到正常误差之内。要如果调到正常误差之内，你佩戴还出现时快时慢，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这个二代星座啊，这个2500机芯的，要如果是 ABCD 代的原生问题的话，就没办法处理。说白了，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抬带来的毛病。那你就想着办法把这个手表，现在因为金子涨价，你鉴定款的可能行情还比较高，你就可以给它出掉，然后换一个38表径的8500机芯的星座。你如果就特别喜欢星座的话，要如果不喜欢星座，你再考虑其他品牌。
0: 快两分钟我这个能理解，第二天慢了半个小时，它的误差为什么会这么大呀？
1: 那就是机芯走时还是有问题，或者是说它搁置时间太长了，这个发条啊它这个动力衰减了。所以说就正常啊，手表你要恒定的快或者是恒定的慢，其实这种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0: 是，
1: 但是这个手表啊时快时慢啊，还偶尔还偷停，就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在咱们维修这个角度来说，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在节目上咨询宝哥的问题啊，依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您发的文字的信息可以伴有图片和视频的信息一起发过来，您这信息越详细，我们给您解答的会越准确越精准。朋友们，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在二手平台买一款二手 LV 的 Neverfull 这个包啊，要商家走验货保，回头商家联系我说包包是真的，只是翻新过，当时就给我发了个扫出芯片的视频。小宝老师，这个视频能作为真包的依据吗？
1: 首先要不能，因为这个视频扫码就包括这个茅台酒的这个他这个扫的这个芯片呢，你鉴定真伪啊都不准。因为现在啊芯片作假呀已经是非常容易攻破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你单纯要看一个包直接扫码啊，那你入坑的概率很高。所以说呀，你如果在平台上买，我建议啊你一定让他出一个第三方的检测，然后呢在你付款之前，你让他把所有包包的细节边角啊内里啊包括他这个拎的把手这个袋这块啊就容易磨损的地方，你都让他拍细节图，然后你以微信的形式留存那个留底，为日后啊万一收到手、这个包的品相不好啊跟他做沟通。所以说第一有个三方检测，第二把这个所有包的细节都照好，然后你这个微信留底，然后再做交易，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所以说他就给你拍个芯片的这个视频没有意义啊，你不用听他的，因为万一这包到手里头要出现问题的话，那你说就那个芯你扫这个芯片也是，你收到这包你扫的芯片也

0: 也是真的，然后你拿到二手店一看，然后这包是假的，你说你怎么说？你有嘴难辩，所以说这个，这种交易方式风险很大，还是按我说的那么去吧，去做，嗯。
1: 嗯，他说的只是翻新过，这翻新是什么意思呀？
0: 翻新，他就是在包包护理店呢，重新清洗过
1: 啊，清洗过，
0: 清洗过，因为他用时间长了，他包包这个边角啊，这些配皮啊，
1: 嗯，
0: 有可能就磨得脏了嘛。他上包包店养护下的，把这个配皮呀、啊，又重新清洗过来，然后光亮如新的，嗯。
1: 哦，这个翻新是大概就是清洗的意思，
0: 嗯，对。
1: 哦、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把几点注意事项也提供给您了，您可以后续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试一下啊，看看如果他不太配合，支支吾吾的，我觉得你就可以换一家店再看看了啊。就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上买，就一定要非常确定，就各项手续啊、流程啊都要非常合乎规范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后续你维权的话也很费劲，好吧？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上午好，过年家里人吃年夜饭的时候开了一瓶53度的普通飞天茅台酒，前段时间有朋友回国聚会时也开了一瓶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茅台，感觉口感差不多。小宝老师，他这个海外版和国内版的酒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那以后就买海外版了，主要是价格便宜。”
1: 其实啊，这个海外版呢，普飞的海外就是出口版的茅台呢，跟国内内销的53度的茅台呢，其实口感上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厂家在勾调的时候啊，它这个海外版的茅台呀，它偏向绵柔，然后这个酱香啊也比较收敛，它不像国内的这个53度的飞天呢，它酱香比较突出，口感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个出口版的柔和。但是呢，其实这两种口感呢，它差别极小，所以说基本上啊，大多数酒友是喝不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说白了，喝出口版跟喝那个国内的是一样的。然后它俩的价位又不同，因为它出口的东西有退税，所以说呀，你现在就比如说今天的行情吧，今天的飞天呢，国内的53度飞天1700，如果出口版的飞天呢，大概行情1450，那是什么概念呢？一瓶酒差了2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呢，口感呢，你说白了，你大多数人你也喝不太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出口版可能更有性价比吧。但是你送礼呢，你送出口版，因为这个行情在这呢，又没有什么面子。所以说我建议啊，你送礼的时候呢，你就送这个国内版的。但是你要喝，你说我还喝不出来这个国内跟出口的区别，哎，那咱就直接喝酒，喝口凉酒的时候喝这个出口版的，就性价比更高一些呗。毕竟一瓶酒，咱还喝不出来，还差200多块钱。
0: 嗯。
1: 啊，就是说咱们品饮，我更建议说喝这个出口版的。
0: 嗯，
1: 然后送礼啊，有一些社交属性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肯定，比如我请琳琳吃饭，
0: 嗯，
1: 那一样都拿茅台，我就不能差那250块钱了。
0: 嗯，
1: 要不然琳琳得说了，看我哥请我这喝茅台，还喝一个出口版的，这是便宜，对不对？所以说社交属性上，肯定国内的飞天更好一些。
0: 嗯，是看你什么需求吧。那这个出口版的话，它在国内什么渠道购买呢？
1: 哎呀，出口版其实啊，正常的渠道呢，就是你去免税店去买
0: 啊。
1: 但是呢，免税店数量很少。所以说现在呀，有很多回流的出口版，说白了就是酒商，
0: 嗯，
1: 通过不是太正规的渠道进到国内的，所以说可能有走私的嫌疑。
0: 哦，
1: 但是你作为顾客来买，你自己喝，你也不作为生意，你说我去倒腾，我去获利，
0: 嗯，
1: 那也没有问题的，就是只要他酒是真的就行，
0: 对，
1: 咱不要考虑他的渠道了。嗯，
0: 对，就主要是怎么能确定保证他是真的，别买到假酒就行。
1: 对对，真假很重要，但是渠道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毕竟像这个进口红酒啊啥的，那一直都存在渠道的争议嘛，是不是？ 嗯，
0: 嗯，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在微信上做进一步的咨询。哥，现在就是给你一盅国内版的，给你一盅海外版的，你咂吧咂吧，你能品出来有区别吗？
1: 说实话吧，其实我也品不太出来，但是我因为我这个做老酒也做10多年了，
0: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我还是能有感觉的，就是盲品基本上能品得出来。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所有酒友，因为你也不是说总喝，因为有些时候我做老酒啊，我都拿很多的年份酒啊跟新酒啊勾兑啊，包括郎酒啊这些老酒，我总喝总品可能会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出口版的大也有一部分酒友喝出来说，哎呀，第一口感说喝你总喝国内版的，你领喝出口版，很多人说，哎呀，你这茅台不对呀，你这茅台是假酒。
0: 嗯，
1: 其实呢，他没看瓶，他没注意瓶。其实出口版的，他为啥说是假酒呢？就是口感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确实出口版呢，它勾调的时候确实柔和了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咱们国内的国人呢是喜欢喝这种50多度烈度酒的。其实一般出口其他国家呢，很多喝洋酒的国家，他还是习惯了40左右度的酒精度。
0: 嗯，
1: 所以说他这53度本来这个度数就够高了，所以说他相对来说他这个把这个出口版的这个53度啊，他口感就调的相对要柔和一些，
0: 嗯，
1: 就是这个酒啊喝起来比较绵软一些，确实是这样。
0: 嗯，口感上如果老喝家啊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1: 嗯，
0: 好吧，为大家解答到这儿，这样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哈，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专业的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在节目上哈，如果您有问题想让宝哥来为您解答，可以编辑成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只钛金属的宝珀50旬手表，买的时候介绍说又轻又抗磨损，戴了一段时间发现外壳上有很多细微的划痕，颜色还比以前暗了，找商家他说是正常的现象，我说给我翻新一下也行，他说翻不了。老师他这个真的翻新不了吗？
1: 首先呢，轻是肯定轻的了，因为宝珀50旬呢，他所说的轻呢，都是用陶瓷材质的，就是断面磨砂陶瓷，这个陶瓷啊，质感更好。
0: 嗯。
1: 但是人家销售跟你说的是，不是说永不磨损吧？是不是？人家说耐磨，耐磨呢，就是说，抗磨，但是不等于不磨，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有一些细微划痕呢，那也算正常，因为你正常佩戴，咱们佩戴场景啊，你有的时候刮刮碰碰啊，有些时候啊，这个壳被划呀，也不是说就是，有些时候啊，你认为可能是说瓷砖正常是划不了这个陶瓷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有时候磕它是有一个冲击力，你知道吧？
0: 嗯。
1: 有个惯性的那个加的力在里面，所以说可能把这个壳划花了，或者是说磨出印记了，都正常的。所以说你这个50旬呢，它是陶瓷啊，我认为优点呢还是比这个全钢的要多的，耐磨是不是？然后常戴如新，你说的氧化变色呀，只不过是它其实陶瓷是不会氧化也不会变色的，
0: 嗯，
1: 那只不过是说有些时候脏了你感觉是变色了，所以说这点呢，咱们这个观点它这个说法也立不住，
0: 嗯，
1: 所以说陶瓷啊有一点点磨痕呢，那也是正常的，它毕竟它不像钢的材质。那如果一个陶瓷你戴一个月划了一个痕迹，那你要戴全钢的可能100个划痕都出来了，所以说它有轻微的一点你不注意的划痕，你也得接受，没办法，它只说是照不锈钢耐磨损，但是它也不是说一点都不磨损，所以说这就是陶瓷的一个优质材质，所以说把心态放平和，手表有使用痕迹也是正常的，
0: 正常
1: 啊，
0: 那给它翻新一下，就是维护一下，不行吗？
1: 翻新不太好翻新，因为它不像全钢的，它可以抛光，陶瓷呢是抛光不了的。是它就是它这个材质啊，就是那样了，你后期也不需要维护。不像说收上来的全钢表啊，要如果品相旧了，咱们可以做抛光啊。但是陶瓷是不用的，陶瓷咱们回收上来的，直接就摆柜里，直接用那个超声波给它清洗干净之后，直接就上柜了。
0: 那也确实是翻新不了，这太娇气了，这个材质。好吧，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其实也都是正常的使用痕迹，宝哥的意思就是正常现象，你也不用太在意，你别为了这个事儿你就说氧化了，颜色比以前暗了，你又觉得心里也不太舒服什么，就属于正常现象，你也不用想太多。好吧，这位朋友后续说，如果你有其他的想要进一步沟通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在一家二手店相中了一只劳力士日志126300，保卡显示是25年5月，店员说他们为了验真假开过后盖并对表翻新过，还在厂家的保修期内。想问问老师，像这种翻新开过后盖的手表，以后万一有问题，我还可以拿到劳力士厂家给我售后吗？
1: 因为正常啊，其实我的做法是什么呢？保修店里如果这个手表还在保修期内，收上来一定要原始品相的去卖。
0: 嗯，
1: 因为我不会在保修期内的手表给他做翻新，因为这样会影响这个劳力士的售后的。因为如果厂家在保修期内，如果这个表机芯出现问题了，你拿到厂家，厂家看你在外边自己做了翻新的话，厂家一般会给你拒保。
0: 哦，
1: 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啊，咱们买保修期内的表还是要原始品相更好一点，就是开盖肯定是不允许的了，因为开盖可能厂家看不出来你开过后盖。
0: 嗯，
1: 但是万一有痕迹的话，那厂家还会给你拒保。所以说一般我收保修期内的手表，劳力士啊，我这边做鉴定的话都可以，那只要外观校准了，我就不开盖看了。
0: 嗯，
1: 但是有的商家，毕竟现在假表比较流行嘛，比较多，
0: 嗯嗯，
1: 所以说很多二手商家呀还会把后盖打开的，但是那就没办法，那可能就牺牲这个手表的保修为代价嘛。
0: 嗯，
1: 但是说实话，话又说回来，其实劳力士啊，其实在保修期内，你就保5年还是保7年，其实一般劳力士的机芯呢，在保修期内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
0: 嗯，
1: 要其他的机芯不好说，但是劳力士的基本上5年之内都没啥问题，因为它的机芯稳定性非常好，所以说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吧。
0: 嗯。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劳力士日志126300是我喜欢的那款吗？
1: 不是，126300呢，它不是你喜欢的那款，因为你喜欢那款呢，是有狗牙圈的，所以说，它这个300啊，首先呢，这个腰字头呢，它是日志系列的，二呢是代表它是3235机芯的。
0: 嗯，
1: 等后边那个00啊，它那个圈是光圈的。
0: 哦，
1: 它一般是幺啊，或者是或者是三，或者是四，
0: 嗯，
1: 尾缀的才是狗牙圈的一个日志的手表，所以说它不是你喜欢的，因为你喜欢的那个比较有标志性的是那个狗牙圈的日志。
0: 哦，
1: 它的是光圈的日志。
0: 那这个表型在市面上是比较普遍的，还是挺难找到的？
1: 正常的，
0: 就
1: 正常
0: 的。
1: 它跟你喜欢的那款一模一样，就是一个表圈是一个光面的，它不是那种水波纹的狗牙圈了。
0: 哦，
1: 因为劳力士啊，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一个价位需求吧，其实他做这个光圈就是为了省钱，因为劳力士的那个狗牙圈是18K 白金或者是黄金的，但是它的光圈就是钢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126300啊，这种光圈的劳力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
0: 哦，
1: 你一样的这个日志，可能你工价你是8万多，但是这光圈的可能6万多就下来了。
0: 嗯，
1: 它可能差一个表圈差1万多。嗯，
0: 我的意思是，如果它不是什么特殊的、比较难找到的表型，我觉得你就可以再看看，因为现在如果是普通的表型，就肯定是各家都能有。然后你看，你还有点介意它翻新开过后盖嘛？万一以后再拒保啥的，我是怕你有后顾之忧。
1: 所以说，林说的点挺到位的。
0: 对，就再看看。
1: 你这个126300啊，就等于上菜市场，你问他家有没有土豆子
0: 啊？那都得有。
1: 你就看菜市场这个床子，哪一个床子没有土豆子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系列呀，在二级市场啊，一找一大把，基本上家家都得有这个，所以说就别纠结了。
0: 对，
1: 还要这么说，哎，咱们就退而求其次，再上别人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既然自己心里那坎儿都过不去，那就咱们再找一个26年的，然后原始品相的，没开过后盖的 ，OK，
0: 完全可以，
1: 随随便便都能找得到。
0: 嗯，好吧，这个是一点小建议给到您啊，这位先生。 其他有想要在节目上咨询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九珠宝首饰方面相关的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文字的信息啊，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有的朋友他说，可能我现在在开车呢，正听你们节目，我有一个啥啥的东西想要问宝哥，但是那个没在手边啊，我没办法拍照，我还挺着急的。你说这节目直播就一个小时，我这赶不上，别着急，你把这个号记下来，你添加宝哥的微信，或者是等我们下节目了，你给宝哥打电话，或者你晚上到家了，你再跟他沟通，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沟通都是可以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疫情之前去瑞士，在一家古董店淘到了一块怀表，当时花了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0块钱左右，想问问老师，怀表在国内有市场吗？
1: 其实怀表在国内的圈子很小，因为玩怀表啊，就是有情怀的人。你对这个怀表啊，这个历史啊非常感兴趣，因为瑞士的怀表啊，集中在20-30年代，到60-70年代为止吧，这个40-50年，而且啊，早期的瑞士怀表啊，说实话，做工也是一般，很多都是银夹板呐、它还氧化啊，然后那个年代的手表是没有防水这个性能的，就是那阵没有防水这个，就是他们造不出来能够防水的手表，所以说那个手表啊，就是怀表吧，还不太易保存，然后银夹板还容易氧化，然后呢，它那阵还没有宝石轴承，后期才出现红宝石轴承，所以说抗磨损率也不高，所以说这就导致啊，其实那个年代的怀表啊，你就像江诗丹顿呐、百达翡丽呀、这些大品牌的怀表也不贵，可能百达翡丽一个古董怀表现在呀、可能拍卖会拍个6-7万。也就是正常，你像一般要是小的浪琴、欧米茄的那个怀表，1-2万很多。像你这个，我看了这个目测这个怀表，这个怀表厂肯定都已经倒闭了，就是不知名的一个怀表，你要10000多买，你还有点买贵了，是不是？因为，其实啊，有些人感觉，哎呀，这怀表都7-8年、10年前的手表了，还是瑞士的，我花10000多买的，性价比真高啊。其实也不是啊，所以说，古董怀表的这个水啊，也是比较深的。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就是说真正的吃透这个怀表的一个市场行情，你不是太懂的话，尽量不要碰。你要说，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心结，就喜欢这个老怀表，那你就买个便宜的玩把玩就可以了。你不要深入的去购买，其实深入的购买，可能是肯定的说，你要玩这种老怀表，你肯定要比玩这种现在流行的这种新款的手表，你赔钱赔的要多。因为它圈子极小，玩的人数极少，所以说你要变现流通也极为困难。这就不像说咱们买的随随便便买一块绿水鬼，是不是想变现了？说点狂的话啊，就现在咱们卖表的客人都得狂到啥程度？我想卖表就坐家里扒拉电话的，你得上赶的上门了，
0: 上门回收，
1: 你还得排队啊。就是哎呀，其实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挺多乐的事。光见琳琳还问我说：“哥有没有啥乐的事说说？”他一问我，我这一
0: 懵，
1: 懵
0: 住了，
1: 就想不起来。但是其实唠，就是说哪天跟你们聊聊这回收的这一点乐的事
0: 儿。你也上门回收吗，哥？也去吗？
1: 琳琳呢？就现在不讲服务第一吗？
0: 必须
1: 顾客是上帝，你不去，别人去，咱差啥呀？是不是？那咱顾客要有需求，咱跑的比谁都快，是不是？
0: 行哦，还可以上门的。这样大家有需求的给宝哥打电话啊，你说宝哥我在哪个小区，快来吧，我有两个包，宝哥就去了。
1: 其实上门回收啊，最近这3-4年都一直在做，以前可能是哎呀店里生意忙也忙不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以顾客为核心了，顾客只要顾客有需求，顾客有想法，咱就是必须得满足，有困难克服困难也得满足，
0: 也得去。哎呀太好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吧，就他手里这块怀表，咱家收不收？
1: 怀表我不做，因为怀表的水很深，所以说我不懂，我就不可能把这个商品拿过来，然后自己去卖给自己的顾客，对吧？所以说呀，我身边，因为毕竟我不说嘛，他圈子小，身边有这个怀表需求的也少。但是你买就买了，因为在国外嘛，你肯定对怀表也有一种情怀。
0: 是的，
1: 10000多块钱买着就当玩了。说白了，为啥说？就是买一个便宜的呢，就是他真要咱们流通的时候咱也吃不了大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像那种珐琅盘的那种搪瓷盘的百达翡丽或者江诗丹顿的很贵的10多万的，大家就不要触碰，那可能你变现的时候你赔一半都不一定有市场，但是你想给他便宜价格他不卖你，因为很多怀表啊它数量比较少，所以说很多卖怀表的人家都是捧着卖的，所以说你要买的话一定会为你的情怀，为你这个怀表的稀有去买单，最后这个溢价是很高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大家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来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想买一个宝格丽珐琅蛇头包，试背了一下发现蛇头珐琅有一个小缺口，但卖家说不影响使用。我想问一下宝哥，这种珐琅缺口会不会越用越严重，导致珐琅的脱落？他发了两张图片啊。
1: 首先呢不会，这个珐琅啥样就啥样了，就是国外叫珐琅啊，说白了咱们中国叫啥呀，叫陶瓷。
0: 哦，
1: 就是它这个珐琅啊，它这个框架呀是把这个陶瓷粉塞进去然后烧制的，所以说呀它定型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所以说很多人说我这个珐琅盘的手表啊斜着光啊瞅怎么会有点波纹啊，或者有点那个毛孔眼儿，知道吧。就所谓的哎呀是不是有瑕疵了，其实也不是，因为珐琅盘呢在烧制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气泡，这个气泡点那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呀你这个，但是宝格丽啊说实话它这个做工啊确实有点 low。 不是说它，就是宝格丽这首饰有些时候真是它这个品控啊做的是有点差。哎，其实有一阵儿我还挺喜欢日本回流的一些陶瓷啥的。但是后期我被一个大哥给我重新洗脑了，说做陶瓷的东西中国是最牛的，因为在哪有些早期的小姐就是陶瓷嘛。
0: 是的，
1: 所以说中国的陶瓷啊它的品控啊包括它做工啊远远超过国外的。所以说国外拿那些珐琅盘呢当噱头，我觉得其实在中国面前呢它都啥也不是。就是做陶瓷的，就包括日本回流的，后期我那些买了也不少日本回流的陶瓷，后期我一做对比啊确实。但是只不过他们那边是凸现手工的，咱们这边多数的陶瓷都是那种产品链的哈，那种机制的。但是其实手工的中国也完胜，因为咱们就是陶瓷这方面的老祖宗嘛。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都拉陶瓷出去的嘛。所以说呀、就是哎呀别以咱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它了。就是在这个珐琅这块啊这些国外啊，就包括现在我看瑞士做的珐琅也都一般。他们的品控也都一般般吧。所以说下次给瑞士这个表厂提个建议，在做什么珐琅盘的时候啊，上中国来好好学学
0: 手艺，
1: 对，学学我们中国这个陶瓷的手艺吧。
0: 这个包很稀缺吗？哥
1: 还不稀缺，
0: 是不是
1: 这个包啊谁要买谁都得哭，因为这个宝格丽、
0: 怎么呢，
1: 宝格丽这个包啊原价4万多，现在的二级市场流通价格3-4千块钱，
0: 哎，差那么多。
1: 对，这个包啊，因为它这种是皮质的包啊，就近些年啊、就非常正统的一个款式的包是不流行的，因为它皮质嘛，它这个包比较板。也比较硬，还不装东西吧，还装不了多些东西。然后太正式的，就像现在流行休闲运动表了，你戴正装表呢，其实还格格不入。所以说现在很多这种正装包啊，还显老。所以说现在顾客都不太喜欢它了。所以说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这个价格也不好。所以说就原价4万多，宝格丽的这个真皮的蛇头的包包，现在就3-4千块钱。是不是得哭吧？
0: 那确实差挺多，真得哭了。
1: 是，
0: 那你再选一选吧。你看宝哥给你分析这么到位，你二手买进来3-4千块钱，你想要再出，我觉得基本上是没啥市场了。你要是买了，估计你就得用到坏了，用到你手里了。
1: 自己不愿背了，我有时候劝我说给老人上菜市场买菜，
0: 太洋气了。
1: 但是这个包太小，还买不了菜。要买菜的包，我很多那种库奇大布包的，我抱的，你不背了吧？我说不背，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皮一帮的那个袋儿都能装，还抗磨，还耐磨，还耐用。 那你说卖几百块钱你卖它干啥，是不是
2: 真没啥意思，对，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包型，或者是说你说我就喜欢宝格丽的珐琅舌头包，那你再选选，这包老多了，你说何必它这个有一个缺口你还怀疑，是不是？咱们的原则就是如果说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紧俏的全国咱找不出第二个的，那是有点小毛病你还非喜欢，那就那么地了，你这玩意儿恨不得哪家都有，你就比一比呗，比比价比比款，完了再看看瑕疵啥的，哪个能接受你就来哪个呗，选一选，是不是？听咱节目不就这点好处吗？宝哥这人贼实在，到底是该买不该买，应该怎么买都告诉你们了，好吧？后续你可以继续添加宝哥的微信来咨询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宝哥你好，去年年初买了一块欧米茄海马300，前段时间调时间发现表把里面发黑了，感觉像是生锈了，我需要拿到售后去处理一下吗？不处理影不影响防水性能？
1: 你可以上售后去检查一下，看看这手表确实是不是防水有问题了。如果防水没问题呀、它那个把头那个黑呀、我不能具象的是感觉，因为我必须得实际看究竟是生锈了、还是原始把头的颜色呀、就是你认为的生锈，因为它原始的把头都有点发乌，你别误认为它是生锈。

0: 修了。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先上售后看看防不防水了，要不防水进一步处理，要防水的话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基本就没问题。那个把头黑不黑也只是你自己感觉，你还是上售后让真正的维修技师啊去给你看一下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海马三百的防水性能啊是非常好的，因为它300米防水嘛，
1: 嗯，
0: 它把握和把头啊。

以上就是今天小宝聊表的全部内容了。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共同来分析最新的行业动态。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1到周5，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还有人听广播吗？就像当年有人听评书似的，那有人听评书吗？没了吧？现在讲评书的都没有了。你看咱们两尊大神啊，那个当年的单田芳和田连元啊，是吧？这个两尊大神，你现在没人听评书了，让广播我们可咋整啊？不好活呀！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听听我们节目吧。哎，不愿意听广播，不愿意听广播的，打开您的抖音，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的四个字儿，有什么这个是吧，有什么问题就问我们吧，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问我们。哎，你说咋整吧，那汽车现在汽车行业也不景，咋整吧，哎呀头死了，汽车行业也不争，也不争气。嗯，你就说现在卖车的啊，当年从高峰时期产销量将近3000万辆，现在秃噜到2000来万辆，少了好几百万辆啊。我们维那个汽车，这是卖车的啊，我们售后的、维修的啊，我们干这行的。当年说一年单店能营业额能达到1000万、8-9百万、1000万，现在6-7百万、5-6百万，下降了一半，相当于原来的50%或者60%。不干哈呀？你们都不花钱了，还是说咋地呀？然后呢，有人说电车也是这样啊，不也这样吗？哎，前天我开200公里就看了一宿流星雨，跟谁看的？跟谁看的？许啥愿了？又咋的了？这个做流星雨，那个做流星雨的，这是因为咱们在地球上。其实要是不在地球上，你比如说你在月亮上，没有大气层，那看得老清楚了。这几天看，闲着没事看新闻，小米公布了升降车标专利。不是大哥，劳斯莱斯以前不就升降车标吗？劳斯莱斯那个欢庆女神 celebrate。那个 celebration 那个女神，哒升起来，落下去，不这个很稀奇吗？升降车标，就升。劳斯莱斯早就有了，大哥，不，他反正他也不一样啊。这个他不同于劳斯莱斯经典的单一升降立标结构，采用双标时轮换升降方案。这个就装了两个标。劳斯莱斯是一个标啊，劳斯莱斯是一个那个欢庆女神标，然后嘚收回去，嘚升起来。但这个小米是两个标，这两个标轮换，一个是镀金的啊、哦，一个是那个常规材质的，什么镀钛镀金的啊。可是那玩意儿也不贵呀、啊，兄弟，就你才几克哎，0.几克。就我记得当年有哥们儿就是搞黄金行业的，把那个。不行说打俩大喷嚏，劳斯莱斯不行说、啊、打俩大喷嚏，不，他正常劳斯莱斯是一个标，就那意思，日日升起来，日日降下，黄金女神。然后那个小米最近那个隐藏车标专利是啥？不输劳斯莱斯啊，它是两个标轮换的，就转圈，这个转上来，这个转下去，这个转上去，这个啥意思呢？一个是镀金的贵的，一个是普通的啊，就是怕人偷的话就弄那个普通的，然后不怕偷的话就换成那个镀金的。不，大哥，你那镀金才0.几克还几克？我记得当时那个金车标出来的时候，有人专门量过那个标有几克黄金，完了说价值好几十，一个标价值好几十啊！嘿嘿，哎呀，那个627啊、哦，一看你们这什么用户一串数字的，一看你们就不总看我们节目，还我搭档呢，我搭档不得10点半以后来吗？人家还得干忙别的事儿呢，台里这么多事儿不干了。哪个车企恢复翻灯就帅了？不可能。根据现在的行人，以前是没有行人碰撞那个要求的，现在这个汽车行业的安全标准里有行人碰撞要求。你叭家立起个大灯，滋吧溜丢的是吧？带个尖锐的角的，本来撞上之后腿折了，好吗？你这撞上之后下半截给切没了，所以说不可能啊。根据那个什么安全，不可能。根据现在那个。另外翻灯有啥用啊？关键现在回头一想，就整那个，哎，正经八经正儿八经的技术搞不了，净整那些没用的啊！现在某好多车企都是正儿八经的不整，就会玩营销，整那些什么火这个花里胡哨没用的。哎呀，不是，就是不管那个隧道360度旋转那个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哦，代表它好厉害，开得快，只要开得快啊，只要我跑得够快，悲伤就追不上我。只要我跑得够快，我就能360度转。理论上讲是能的，但是呢，欺负大多数人都是九漏鱼啊，九牛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这个东西就咋说呢，你三隧道三百六十，首先这个事儿在几十年前呢，那个奔驰干过啊，是舒马赫开的车，是当年的车王舒马赫开的车，哎，他是奔驰干过。你看没事你们就致敬保时捷，致敬那个路虎是吧，致敬劳斯莱斯，现在开始学人家奔驰了。哎呀，没意思，你自己玩点更那啥的，比如说有那个飞坡的，你看当年记不记得飞越黄河，柯受良哇飞越黄河，你们也飞呀是吧，这玩意儿假不了，呵呵，你不能中间绑个绳吧，嘿嘿，不能修个桥吧，你飞，你这不好啊，嘿嘿，是吧，你整就完了。人家那你说人家玩隧道你也玩隧道，咱换个别的是不是，就像那个王小强一看，比如说王小强溜达去啊，上那个长影世纪城一看，呵，这有跳楼机，哎呀，把跳一回挺贵的呢，干脆我跳楼吧，这省钱，你不然你跟他学这个挺好，哎呀，挺好啊。你看那个旋转那个广告了吗，那个就别提了啊，这个就别提了啊。当年高考我爸没让我去吉大学车辆工程，真救了我。不，兄弟，你说错了。如果当年你真的学了车辆工程，你现在可能已经混成车企的高层了，年薪可能就几百万了。真的，你没听你爹的，是错误的。谁告诉你汽车行业的不景气，不代表汽车高级的技术人员挣的少啊？现在不管是油车的还是电车的，比如说啊，你现在搞电子电器的。现在电车基本都这玩意儿，你到各个研发企业，你到车企不一定赚钱，但你去宁王啊，你去宁德时代，你去联华 Lotus， 联华 Lotus Engineer， Engineer 是工程师，你去联华那个是不是、啊？人联华都给小米那什么了，造车了，你这个不好说啊，你还是去的是对啊，吉大车辆相当牛了，你当年要是去那儿，兄弟，现在我估计你能比现在强，哈哈哈哈，不好意思扎心了啊，这个。车标的事不说了啊，汽车工人更好，汽车不可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研发人员挣的一点都不少，谁告诉你挣的少啊？球侠说，我弟弟毕业去了江淮，现在跳到吉利，年薪百万，真的，高级车辆研发人员各个车企都是缺的，不只是各个车企，你知不知道当年吉大学这个汽车工程的，学车辆工程的，现在很多都进了大陆啊 ，Continental 大陆汽车电子啊，进了博士。进了好多，我知道有进个海塔奇进日立的，我还纳闷，我说怎么进日立了？人家专门研究汽车制冷系统的，就真的是就是金领了。所以说，哈哈，兄弟，顶着小金圈的第九零比你玩摄影强，哈哈哈哈，哎，真的。如果您的孩子能就是面临选择的时候，文科还是理科的话，能学理科别学文科。啊，尽量学文科，不是尽量学理科，别学文科啊，将来发展前途它不一样啊。哎，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哎，希望国内的各家车企扎扎实实发展基础的技术，把你的底盘调好，把你的质量抓上去啊！别成天整那些没有用的。就开，哎，就没少开这些车啊，跑直线大家都没问题，你拐个弯试试，你真的你拐个弯试试，一是呢底盘调教啊，自己搞不定是委托莲花给研发，莲花是分两部分，劳斯莱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莲花汽车，它生产汽车的，它做黄了，早就黄了。作为几十年前英国的汽车品牌，它早就已经啥也不是了。当年还是挺厉害的，劳斯莱斯曾经在老的 F1 上的所向披靡，六轱辘的赛车它都干出来过。当年的莲花汽车是英国的，后来它曾经沦落到被马来西亚宝腾给收购了，后来又被国内的某车企给收购了。 够了，它跟当年英国的莲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当然标人家还是那个标，就跟 MG 似的 MG 啊什么的，那就跟那个 BBBA 那个宝沃似的，宝沃是德国品牌不，纯德国品牌呀、啊。二战期间宝沃是干啥的你知道吗？不是闹笑话的，宝沃还是很厉害的啊，但它黄了几十年了，挖坟，当然又买，这又买起来了。你不能把以前的那些挖出来就说自己咋咋咋咋地啊。你比如说莲花汽车和莲花车辆工程是两回事儿，莲花工程是专门给我是厨师，你们想吃什么菜我给你做，然后你拿这个菜哦，比如说厨师做的菜你知道是哪个饭店的，是找的饭店老板说话去，这菜不好吃啊，这个价格收贵了，你饭店不好，你找饭店老板说话去，你找厨师做菜人说不上，对吧？所以说莲花的车辆工程就是专门给全球各地的车企去研发你们不擅长的东西。莲花说我做底盘最厉害，你们搞不明白来找我，花钱我给你研发完了，这个东西就给你了啊。那我给谁干个活不丢人。小米找莲花去做那个特供车在牛北跑成绩一点都不丢人，好多车企也都找莲花给调教，这没毛病啊。但是呢你不能吹牛，你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人家很多车企在跑出成绩之后也说了，我们很荣幸啊跟莲花合作，莲花经过莲花的调教，他就相当于打了个包票，就像现在某些手机厂商自己造那个摄像头啥的，都是比如说使用三星的这个这套东西，现在很多手机的那个屏幕啊还有摄像头都是三星或者索尼提供的啊，不是他自己造的。他并不是说他的嗷嗷落后啊，有的天天可能喊我们嗷嗷落后，我们嗷嗷落后，结果你连个5G 都没有，你不能说摄像头也不是你的，摄像头很多都是三星的或者索尼的啊，屏幕也是的。哎，然后呢人家啊，这不刚有一个某笔记本企业啊，刚说100% RGB 全色域的屏幕，结果人家一测只有50%-60%啊，反正好丢人的啊，就大概那个意思。就像三星提供，你看这么多国内这么多手机厂商天天发布新机，没事就对标苹果，我们比苹果咋咋咋地，我们比苹果咋咋地，他咋不对标三星呢？他不敢呢，他的那个内存芯片、他的屏幕、他的摄像头可能都是三星给他供货的，而且没得选，他要骂三星，三星一急眼不给他了，他傻眼了。所以说，你看各家手机车企对标，可以去跟苹果对标，可以去埋汰苹果，说我比苹果强，但是他没有一个埋汰三星的。啊，当然国内在三星影响力也是够小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牌子了，但全球市场范围内那三星还是大哥呀。所以你看国内的手机厂商他就不跟三星对标呢，那么莲花工程就相当于手机界的三星，他给各家车企提供底盘研发的能力啊，你没有研发能力我有，你花钱我就给你研发。但是呢那你不能把人嘴捂上啊，说的你不能告诉我啊，你不能告诉别人啊，说这个我的底盘是你给我造的，那显得我多丢人呢，人家莲花没有那个义务。所以说就这个啊，还有莲花微晶的两回事儿。你也不能说底盘都是电池，哪个电车底盘不都是电池吗？这个很正常啊，极其正常啊。我同学多年前吉大车辆工程研究生毕业，直接进奥迪老仙了，所以我说顶着金圈的D90，兄弟后悔去吧你呀、啊、你后悔去吧，当年要学那个，你进现在这些顶，现在汽车各个国内汽车行业都属于上升期，你进去你就妥了，这年薪百万不是梦啊，可别扯了啊。莲花，所以说小米找莲花研发底盘并不丢人，但是呢大家基本上有默契的是要提一嘴的，说这底盘呢不是我自己造的啊，这个技术的整合不是我自己造的，是我花钱委托莲花造的，大家一般都提一嘴。你看当年有很多车企上市的时候说了，我们他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这个底盘是莲花那个调教的，就代表了一种认证啊，就像手机似的，你比如说你看三星的手机拍照还可以啊，咱谦虚点说三星的手机拍照还可以，但有一些手机厂商会在这个手机蔡司莱卡、啊、记不记得我们跟莱卡和我们跟蔡司合作推出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手机的那个摄像头旁边有个那个蔡司或者莱卡的那个 logo，那你说他用的真的是莱卡的吗？莱卡不生产手机啊，蔡司也不生产手机啊，但是他不得是拉大旗扯虎皮吗？我们跟莱卡我们跟蔡司合作了，然后弄了个标， 但是拍照也没好哪儿去，这解个心仪呗，是不是？前两天开车去辽源农村了，地里全是苞米，不是，大哥，我们辽源农村地里要不是苞米的话，啥呀？种的都椰子树啊！那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说啊，前几天开车去辽源农村了，地里全是采油的那磕头机，哎呦，那我们辽源可妥了，真的啊，嘿嘿这个。现在可真不是汽车上升期，现在寒冬，寒不寒冬的不耽误这些高级的技术人员，耽误的是底层这些打工的牛马，真的那不一样的啊！汽车行业卷的要死，只有行业内人，哪个行业不卷，兄弟，哪个行业不卷？那天跟人聊天，好多医院都那什么了，都不挣钱了，咋整啊？没办法呀，哎，咱们吉林省农业大省啊，辽吉黑，尤其是黑和吉这两省是农业大省，是国家的粮仓，所以说你到农村去地里要是不种苞米，坏菜了，那可坏菜了，到地里一看，嚯，全都是椰子树，咋的，大家饿都啃椰子皮去，哎，那但是呢，还是希望啊，就是万一呢，你说有一天我们辽源发现一个大油田，老大了，能采50年100年那种的，然后大家开车一到我们辽源，就一看，哎呀，这地里苞米呢没了，现在都是磕头机了。你看，隔几十米一个磕头机，搁那天天咔咔抽油，那妥了啊！黑龙江的，我们那水稻挺多，种水稻前提都有水呀，是吧？那个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啊！我们以前开发一款车型5年，现在2年5款，现在都是计算机仿真了，都不带造样车。我记得当年去一汽。看那个一汽做那个红旗的那个油泥模型很费劲的啊，虽然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但是呢是真真事实要打出模型的啊。有没有在一汽干过的做油泥模型的？现在你听说过哪家车企还做油泥模型啊？尤其是新兴的这些汽车企业，直接计算机仿真拉倒了，不会再兢兢业业的认认真真的就做一个油泥模型，然后各个部门过来，各个仔细懂的人负责人过来，对着油泥模型指手画脚的设计师和那个负责生产的和负责设计的，他就是天然的敌对行为啊。这油泥模型做出来全低比一等比例油泥模型做出来，哎呀，这线条真好看，结果这个板那个生产这边负责钣金的发出尖锐爆鸣，大哥，你那个弧线或者什么特别复杂，你冲压的时候一下就压坏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这行业都不知道，你看那个外形好看，结果比如说车身表面的钢板，你冲压在冲压那个工艺上，砰一压，这钢板外形特别复杂，要么不合格，要么压坏了。所以说，可能设计师就这个负责外形设计的和负责生产的就合起来。但是现在基本上就这些新兴的汽车品牌没有再做油泥模型的了。你看没看过，就是这些车企去，就是。他的展车，他的样车，他可能做的是假的，但是在油泥模型这阶段，他们好多好多好多品牌都省略了。有没有汽车行业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油泥模型是啥？但是有些都不知道啊。2年5款都落后了，这个很正常。路试都取消了，太扯了。我记得也是，还是拿咱们长春来说啊，这一汽的所有的子品牌，尤其大众的、奥迪的，他换个供应商，换个零件，他都得跑路试去。你现在这不扯呢吗？我记得老清楚了，当年也是去一汽看什么，人家奥迪换了一个那个管那个燃油还是什么管路的供货商，就很少几个零件，人家就得拿出一些车去跑路试去，换一些零部件供应商跑个路试，厂家就对零部件供应商有要求。现在你再看看，哎，可别扯了啊！咱知道几个同行啊，在那个某几个品牌的汽车企业，那就是连蒙带骗啊，今天谈一个零部件供应商，然后这个说的你给我供货吧，结果1年多才给人结算，结算了还给人老破商票，人家能给你好好做吗？太扯了啊！我们做动力总成的工程师还得跑耐久，还有各种 DV 试验，出问题就加班解决，一边设计一边想降成本指标。现在的很多自主品牌啊，我不能说哪家，只能说很多自主品牌油泥模型阶段没有了，所有的路试阶段不能说没有，但取消了大部分，开始玩计算机仿真，就是设计一个软件编程，然后把自己的车放在那软件里跑一跑，模拟什么风洞实验，模拟道路实验。现在更有甚者，以前呢是自己团队内部糊弄的，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有一些车企干脆对外面对这些受众也开始糊弄啊，弄一个 AI 生成的视频，比如说挖了一堆坑，正常越野路段哪有说这个缓坡的坑啊，都老咣咣咣使劲蹲那坑，哎，某品牌 四十方方说自己能越野，然后说过炮弹坑，交错的炮弹坑，然后挖成那个嘿好进好出的斜坡形，结果一趟跑下来车身连个泥都没有，一看就是假的。啊，还有的车企最早先那更多，记不记得？有的车企搁雪地漂移，结果人家挖出来老多，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你们甚至都懒得整，明明是个四门的车去跑雪地实验去，公布出来视频，发现后门没有了。你说这都骗人，都懒得骗啊！没办法，现在就这样，你们认。很多人不看这个就认，觉得老厉害了。就像这几天有个比较火的视频啊，哥们儿买个手机，头一天买的，都不是说头一天买第二天坏啊，早上买的手机，晚上发现屏幕上有一条白杠，然后说的，哎呀，这是不是我买的是假手机吧？在那个品牌的门店专卖店买的啊，老大了，几百平的专卖店，大家知道那个品牌的专卖店很大的。他买了那个手机 N 开头的啊，那个手机，然后呢买到了，说我这不是那个你们这个非常落后的一个产品，怎么能这样呢？我还以为他去维权去了呢，结果啊，这大哥就不相信这个品牌出的手机早上买的晚上就坏。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个假的，然后就到人家那个售后服务去了。人家售后服务说的，哥，这手机是真的，我们确实是质量问题，我们给您换一个新手机，这没毛病吧？这大哥不干了，这大哥说你们都骗我，我买那个手机的店指定不是授权店，这个品牌不会出质量问题，这是假冒伪劣产品，我要退一赔三。然后人家售后说了，那个大哥，这个是真的。这个门店是真的，然后我们也鉴定了这个是质量问题，我们给您免费换新机。按理说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呗，这大哥说啥都不同意啊，就又要报警，这俩说的你们骗子，你们卖假货，因为真货不会坏的，这个真货的这个品牌不会坏的，你们一定是故意黑这个品牌，你们是假冒的，你们开在这个商场里的假店，然后你们售后服务也是假的。完了，售后这个接待也不会了，说大哥，你看我们开商场里的假的话，早查出我们，我们售后是假的，还为啥给你换一个新机呀？那也不行，反正我买这个品牌就不应该坏，是吧？它就不会坏的，它坏了是因为有人假冒它。你们搜抖音上这个视频极其有名，这是精神问题了啊！这个真的是精神问题了。越野时书包左右来回变，不止那个，车身都不沾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好像说渣男的嘛？不对啊，不好意思啊，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是古人也说了其他的好的，比如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诗多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那个渣男诗，对不对？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也不行啊！这魔怔真的是疯了，真的就买个手机，买个那家的手机，就说那个是假手机，因为为什么？因为真手机不会坏的。由此引申到。买的这个手机的店是假的，售后服务也是假的，反正就这手机坏是不可能坏的，不可能早上买晚上就坏的，就疯了啊，这绝对是疯了。出淤泥而不染，嗯，对，那濯清涟而不妖，就知道你们是不是就知道出淤泥而不染，你为什么要出淤？就你当初为什么进淤泥里去呢？啊，大客都拉一车水跑全国，哎，这个没明白啥意思啊？那古人都云的都云的都多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别听他们的，广大的什么那个伪二代假富少，别听他们的啊！咱该咋地咋地啊！没那么多说的，卖房子，装房子，马上回来啊！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0: 乐死了。你说就说车标的事儿，不用不用修，又想起一个事儿了。你说有偷的那块有一来劳斯莱斯，我偷一来劳斯莱斯的欢庆女神车标，这我能理解。奔驰那标也有人白，是不是？那个，但你说谁偷他家那所谓的纯金车标啊？你那玩意儿也不是纯金的，你那玩意儿老镀金的，而且镀那个金子就值几十块钱。你谁偷那玩意儿干啥呀？还得那个自动变红，这哎呦我的妈呀！就有用的一点都不整，没用的净搁那那啥啊？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古人还云了：“久居鲍鱼之肆，则不闻其臭啊。”那什么幽兰之则不闻其香啊？就是早晚学会，我告诉你啊。看到车上有卡片加私油了，打电话问了，他说纯汽油还便宜，奔驰宝马加这个没问题，坏了他给你修不？叔叔，坏了他给你修不？这扯那个没有用的啊！国家让开，国家让随便开加油站呢，不得办一堆手续啊？国家让随便开炼油厂啊？他怎么炼的？他怎么炼？你告诉我他怎么炼？个人家你家开没事开个炼油厂去？你不扯呢没？那这私油就不能加啊？奔驰宝马加那没问题，有问题了他给你赔不？哎呦！纯汽油怎么了啊？23年的沃尔沃 X60，30000公里，二手车可以入手吗？小明多多修贼贵，车还是可以的，特别便宜，可以啊。23年的沃尔沃 X760，这玩意儿能多钱？几万块钱啊？十来万块钱吧？卖不动，这个车真是新车20多。23年的车，变保值率50%左右呗，10多万块钱啊。问陈阳，这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阳光阳问他去，别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但是如果车没毛病，便宜可以买，但是修只要是修，你就是个哭西域风。什么叫西域风？我搭档今天穿这个衣服，很显然是窗帘子风，
1: 热带风。
0: 不是
1: 走的是热带风。
0: 不是，我搭档今天这个衣服，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毕加索风。抽象，你像他们画那个画，那些什么抽象派艺术家、美术大师画那画，我看不懂啊！你们能看懂吗？真看不懂啊！
1: 你知道为啥你看不懂吗？
0: 为啥？
1: 档次不够。
0: 谁档次够？能看懂不？现在抽象派没事一幅画卖几十万、几百万，结果咔咔就是一堆油漆点子，拿唰唰唰一顿画。
1: 但是你明白为什么这种东西还能卖得出去吗？
0: 几千。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稀缺。
0: 不稀缺，那玩意儿我要我画，我画的比他好。
1: 你拿大鼻涕甩啊！
0: 我跟他，我就像唐伯虎画画的，你知道吧？有个著名的那个当年挺有意思的电影啊，当年香港电影真的是挺好啊。唐伯虎点秋香，你看《唐伯虎点秋香》里头，唐伯虎拿那谁画画的时候。万一伸出个 IOK 的手，那可不一定，那就有意思了。但这点上好，人军哥开得起玩笑，真的啊，该说不说，人小米的军哥开得起玩笑啊，这个开不起玩笑，完犊子啊。开玩笑，这个大的车企的，尤其是大的企业的负责人，哪有不被调侃的呀？除非你不露面，或者你露面是比较正那伙的，只要是你露面了，然后就推自己产品的，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啊！尤其是那种无原则狂吹的，那么人家调侃你，你就大大方方接受，这点是真的不服不行啊！你看有两个人，别看平时我总埋汰 IOK， 但是 IOK 是有一点好，广大网友拿他做的蠢事说的蠢话开玩笑，人家从来不急眼。甚至能跟着大伙一起闹，拿自己开玩笑，这点上啥也不说，人家军哥做的真不错。但是有一些某些车企的领导，他哎不对，他都不是车企的领导，哎我也纳闷儿，哎不对呀，这车不是他造的呀，哎人雷军是自己造车呀，人小米的老总啊，小米造车呀，人家自己为自己车站台摇旗呐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没毛病，你是谁呀？你上去哇哇哇哇哇哇哇的一顿哇哇，那车也不是你造的呀，啊行吧，那么地吧，大家都默认了啊，对吧？俺档次不看着像马大夫，对，就像那个有些那个模特走秀似的，那什么衣服那个看不懂啊。沃尔沃的双离合变速箱怎么样？哪壶不开提哪壶。

0: 你提这个沃尔沃会红温的啊，沃尔沃的双离合变速箱怎么样？还不怎么样，稀里糊涂吧，糊里糊涂，反正不建议买啊。在这里我祝你年入百万，我谢谢你啊。我要年入百万的话，我节目我都不上了，一个月挣10万块钱，我还跟你们搁这扯磨嘴皮子，我还挂个小黄车卖个老破燃油添加剂，我还天天我挨我搭档的毒打啊，我跟他扯，我走了，我不干了，我年入百万了啊，我谢谢你啊。现在买车感觉选择太多了，哎，这个挺好吧，挺好啊，挺好。我在这里也祝他年入百万。这该说不说啊，秋哥这点还是有。再一个谁呢？以前说过长城的魏总，人家要说错话了，干错事了，就像那个出那个广告片像路虎那个广告，明显是仿路虎了。人第二天、第三天就出来道歉了，说我们自己没整明白。对不起大伙了，人家有错要认，挨打要立正，结果就不会。
1: 所以说也没那么严谨，我觉得一方面也证明真的
0: 他不是严不严谨的问题，就一点脸都不要了。真是的啊，就你多少留点尊严，这么大企业个老总说话得为自己负责。哎，你不为自己负责，你不为你的品牌负责吗？现在你看看变成全网群嘲的对象了，这是好事吗？低了个大嘴，真的不能这么说话啊。S 六最低配现在裸车12万多了，哎呀妈，就感觉速腾了，那玩意儿咋也比速腾强，喜欢买吧。啊，就从这价格买，开几年撇了都合适啊。荣放做轮毂隔音，去哪个店比较专业？轮毂隔音说句不好听的，你去哪个店都专业，因为那玩意儿简单到你自己都能做，把轱辘卸下来，把内衬拆下来，把隔音材料往上一贴，再把内衬放回去，再把轮装上去，完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去，
1: 但我认为你干不了，
0: 也差不多，
1: 麻烦累
0: 啊，对，就是麻烦累的啊，没有技术难度，技术难度一丝一毫都没有，就是麻烦累，就卸轱辘累抽你，然后轱辘卸下来，把内衬板卸下来，内衬板上贴两种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内衬板车轮做隔音呢，基本是低频噪声，没有高频噪声，高频噪声是那种啸叫，低频噪声嗡这种的。车轮隔音基本都隔绝的是低频噪声，低频噪声呢你可以贴，如果你想涂涂省事儿，你就贴一层指针垫，因为你发现低频声音最容易起共振的，那么咱们贴指针垫，在指针垫上面贴一层薄海绵完事儿。你也可以贴高密度海绵，软的直接就贴一层高密度海绵，然后有的人还拿那个白棉，没有背胶的白棉贴，不要那个贴那个轮毂隔音，你贴那个东西的轮毂难免崩泥崩水，就把它给弄湿了啊，时间长发霉了，所以说正常贴就是贴那种黑色的或者灰色的，大概也别贴太厚，太厚不行啊，太厚了之后你轮毂那个不是那个轮眉里面内衬你都安不上，大概贴个3毫米到5毫米厚的那个就可以了，自己完全能动手做，就看你动手能力，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啊。荣放27年会增加实体按键吗？丰田早就增加了啊，丰田早就在新闻里说过了啊。路虎的神行者是啥级别的车呀？路虎神行者基本上就是想买路虎兜里差钱硬往上凑的那个级别的，没啥好说，喜欢买吧，这车现在起烂键。神行者那条看广告卖多少钱了？18吧，当年那就三四十万的车呀，现在18万啊，所以说别研究啥级别的了，喜欢见还是个路虎啊。奥赛全车隔音大概多少钱？多长时间？兄弟，看你想花多少钱，做到用什么料，做到什么级，做到什么程度啊？做哪些地方？比如说咱们车是一个，你手机借我一下，别摸手机。啊，这个，埋的。
1: 一会儿说说奔驰内涵的事儿，很多都说传统燃油车在内涵国内的一些新能源车，对吧？
0: 它就是
1: 哦，内涵
0: 咱们说
1: 好有内涵。
0: 咱们说隔音的事儿啊，比如说你到我们店里来了要做隔音，这是一个40方方的，这是有点扁，手机有点扁啊，这是个40方方的车。我们顶棚以前很多车顶棚是可以做隔音的，顶棚做隔音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它隔热，因为大夏天的晒，你顶棚一热了车里也容易热，咱们做隔音了贴那个棉了之后它保温效果很好，然后呢下雨天你看顶棚薄，雨点子砸着叮了咚啷叮了咚啷跟敲锣似的，你做完之后雨声基本就隔绝在外了，但是现在很多车没办法做顶棚隔音，为什么？因为有天窗，比如说有个大天窗，嘎嘎嘎嘎，你怎么做？你把天窗糊一层棉吗？不行，除非有小天窗的做隔音有意义，或者没有天窗的做隔音有意义。现在大多数车都老大天窗，怎么做隔音？好，这是 一个盒子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底盘，底盘做隔音很麻烦，一般人自己做不了，需要把全车的座椅都裁掉，把全车的地毯都走掉，露出车那个金属部分。如果原车的指针垫是不错的，质量好的橡胶指针垫，咱们保留它。如果是不好的指针垫，比如说那种沥青的指针垫，咱们要么把它铲掉，要么把它覆盖掉。其实很多做隔音的在误导你，你原车的那个沥青指针垫你可以不铲掉，因为铲沥青指针垫一定会对原车的底盘防腐产生伤害。那个沥青指针垫是在有油漆层的，你铲除这个沥青指针垫的同时也把底盘上那层油漆给铲掉了，那么遇到水遇到啥它不就生锈吗？那怎么办呢？如果你遇到沥青的指针垫的情况下，你就直接拿好的新的指针材料，那么很薄，就几毫米，嘣往上一盖，把它覆盖掉，这样它里边有害物质挥发不出来，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这是地板的隔音。那么四个轱辘的得做隔音吧，四个轱辘的隔音得加钱。防火墙呢？发动机防火墙，就是发动机防火墙是什么部分？风挡玻璃下面那块金属板，它阻隔的是坐人的成员舱和发动机舱，它起到阻隔作用。那么它这个东西正常情况下是有薄薄的一层隔音棉的，但是不太够用，它主要是发动机噪音。那么做发动机防火墙隔音单独收费太麻烦了，必须得把就是一小块一小块隔音棉像贴瓷砖似的，在发动机防火墙外侧靠近发动机一侧贴上，你想想得多麻烦。这光这一项工时就得小1000块钱，特别特别麻烦，有些车还干脆就贴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隔音就不好说啊，它多少钱，用什么材料，一般 MPV 比如说塞纳奥德赛这些车大概得个5000-6000块钱起吧，如果要好一点的材料得干到7000-8000块钱啊，所以说看您自己的。
1: 听说的
0: 啊，
1: 自从贴这么多车也没那么贵的。
0: 有，真有那么贵，大能的材料你别犟啊，真的。
1: 不是，就是你是我们是给大家贴一个很高的性价比方案，就关键位置用大能的，其他呢可能用一些比大能
0: 便宜
1: 弱一点的，对，这样组合起来去贴啊。
0: 因为大多数人花20万买车，他舍不得花10000多块钱做隔音，所以说有几个，第一。如果大顶
1: 4000多的价格3000-4000，
0: 那前提是啊，发动机防火墙没贴，大顶没贴，4000块钱能下来。如果发动机防火墙贴了，大顶贴了，炫子贴了，炫子肯定一般都是贴没几个钱，你4000多块钱想都不要想，根本下不来。如果你全都用大能的材料，我告诉你，你光你不服的话，你给我们1000块钱工时，或者给我们2000块钱工时，根据车大小不一样，工时不一样啊，我们只出工时。全程给你录像直播都行，给你按规矩贴，你自己买材料，你买材料可能都得4000多块钱，真的，我没吓唬你，你自己算一算，你隔音棉、指针垫再加一些密封条，这三样材料你买，有时候还得买点环保胶，这些材料你知道一管德国汉高的环保胶多少钱吗？300多块钱，这车可能得用两管，有的人就买几十块钱国产的，倒也不是不能用啊。你一管汉高的环保胶300多块钱，你一管可能够了，省点用。兄弟，光那胶就好几百块钱，你再加上材料，所以说我是说往好了做的价格。你要说咱便宜的3000-4000的那也有啊，但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钱没到啊。太贵了，5000块钱。所以说我们不骗人，我们是做隔音这个活儿，但是咱不能骗你说的，哎呀，我们3000块钱就能做隔音，我们2000块钱就能做隔音。两三个工人给你干3天，有时候3天都干不完，工时费都不止1000块钱了吧？啊，你现在雇3个瓦匠给你贴3000砖，你不给人几千块钱工钱，人能给你贴吗？所以说不用想啊，一分钱一分货。你想享受这个隔音的好处，你就得付出隔音这个价格啊。想买个5-6万的什么第二辆代步车，一天也就跑30公里吧，买啥好那不知道了，你问陈阳去吧，买个二手的得了，5-6万还买啥新车了，买个二手电车去吧啊。王岩的衣服像香云纱，是不是吧？不是，
1: 你知道啥是香云纱？
0: 可贵了，都是老太太穿的，是吧？
1: 你可以到世纪广场啊，可以问问，可以先聊聊。对，主要是这种隔音呢、啊，它对于为什么说是奥德赛车主做呢？做了之后效果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就隔音
1: 呢，特别是那些有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人家用车需求， 第一呢，我对音响，我对车内空间静音要求高，就像我一样，我就讨厌噪音。第二，我经常跑高速，高速噪音本来就大，对吧？那我做了隔音之后，可以减少50%的这种室外。

0: 噪音，所以有的人呢愿意在这个事上花钱，而且呢特别是一些漏风的车啊，比较单薄的车，
1: 我们你们看还真有漏风的车啊，新车出厂有漏风，
0: 特别漏风的车做了隔音之后会觉得整车的这种质感会好一些啊。
1: 就是隔音这个事儿呢没有一定之规，它的预算弹性非常大，而且隔音有一个特点，就是塞纳呀奥德赛这些车来做隔音的特别多，因为面包的空间大，更容易产生空腔效应，就像咱们对着山洞喊有回声似的啊，哇哦一声完了山洞哦有回声，那么很多很多很多这种大型的面包的都会有这种情况，空间越大它本身还贼薄，那哎呀妈那个奥德赛那铁皮哎真的不说了啊，就是日本车就那个德行吧，这是铁皮问题，基本原车没有啥隔音，再一个空腔结构，这个不是奥德赛的问题，所有面包的问题啊，做的最多的隔音的就是塞纳奥德赛啊，艾力绅那个格瑞亚啊，还有奔驰 V， 我们给奔驰 V 做隔音，奔驰原车的隔音不错，但是它的防火墙和那个顶板是没有隔音的，我们重新给做了一下，没多少钱啊。这些隔音，这些车的隔音的问题，你要说是不整也行啊，钱儿这玩意儿，哎。钱这玩意儿，你看吧。
0: 但它这个整个的一次性投入，在于你整个漫长的使用过程当中哈，特别是那些，有需求的人，我觉得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啊，性价比挺高的。嗯，
1: 我看过最好的隔音，就是隔音棉用的比较好的。那天有两个泡水车在我们店里处理，一个是奥迪 A 四，一个是那个宝来，这俩车真的天差地别。就是那隔音材料，我们因为那个车天窗漏水嘛，地板都湿透透的了，你想晾干你得把座椅材料吧，我们把 A4 和宝来的不是那个速腾不呸那个捷什么来着，宝来捷达来着，把那个座椅都拆掉，然后把地毯走开，哎呀没法比，你看人 A4 这么厚那个白的海绵地毯下一层可好了，一点异味都没有，你再看那个宝来走开之后去垃圾棉薄薄的一层，然后一走开哎那个味儿五个味儿没法比啊，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就隔音这块越破的车做隔音效果越明显。你开个劳斯莱斯来，你还做啥隔音了？你开个奔驰 S480 来，那还做啥隔音了？基本上就这些十几万、二十万的车做隔音，而且有的人说电车隔音好，你可拉倒吧！电车不是隔音好，是电车没有发动机噪音，他就觉得声小不少。那电车我们都拆多少个了？进我们店里那阵子有别的那个店的跑我们店里借那个举升机，那电池拆下里边啥也没有啊，哪有啥隔音材料啊？还电车隔音好？电车不是隔音好，是电车的噪音小，因为它没有发动机。但是现在很多混动车，你去听听去，就那些油电混的，怼个 1.5T 小发动机的，你听那声嗷嗷的老响了，还隔音好，好啥呀？可拉倒吧啊！用电的时候啥隔音都好，我骑个雅迪电动车，那隔音也好。你净扯啊！电车的隔音是因为它本身噪音小。
0: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很多人都说是内涵那个其他新能源车哈，这内涵我觉得这视频点赞量老高了，50多万点赞。
1: 大概几天，大概半个月吧，这半个月的期间，奔驰、宝马、奥迪都在陆陆续续的发了一些嘲讽某些汽车市场
0: 内涵，
1: 嘲讽啊。就是嘲讽，在嘲讽某些，咱不说哪个企业就完了，奔驰宝马奥迪在最近半个月啊，非常的不老实，连续发布了嘲讽某些国家某些汽车市场某些品牌的 AI 视频造假行为啊。呀，这个是不是啊？奔驰发布了一个啊，通过鼠标把车从远处拉近的这么一个视频，你们是何居心？你嘲讽谁呢？是不是？谁红温谁不乐意，谁捂嘴就是谁干的这个坏事？你就记住，你朝比如说楼底下站了100王小强，我扯嗓子骂蝈蝈，哎，完了，然后王小强抻脖骂我，为啥我骂他搭档不干呢？哎，我就知道哪个是王小强了。对吧，站100个人啊，里边有一只王小强，我分不出来哪个，那我就骂他， 他谁吱声谁抬头谁就是他，就说谁呢，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当奔驰宝马奥迪发布视频嘲讽某些车企的时候，某些车企红温了，某些车企的粉丝，某些品牌的粉丝，哎，红温了，就说明人家说对了，人家说的就是你。
0: 哎呀呀呀，这是不是恶性竞争啊？
1: 不是，那事儿你干了呀，这坏事是你干的，还不听人家说呀？这我同学开了个小厂，专门收衣服打碎的垃圾隔音棉，这个就不能提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现在低端车型哪有不用垃圾棉的啊？垃圾棉也分好或者是坏，不是所有那种花里胡哨那些纺织结构的都是垃圾棉。
0: 就我没看明白他在表达啥，
1: 表达这个视频你以为是一台奔驰的车从远处缓慢的开过来，对不对？
0: 嗯，
1: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实际上是靠电脑的特技特效处理。你看那一段它根本就不是这车自己开过来的，是通过鼠标把它拉过来的，发现没？就这么简单。
0: 它的内涵什么呢？
1: 内涵某些车企道路实验根本就不用真车跑，用这种电脑合成的方式。
0: 啊，
1: 你看了这么长时间才看懂啊？
0: 才看懂。
1: 就是讽刺某些车企道路实验发布的视频根本就不是实车跑的，是电脑模拟出来的。
0: 反正昨天我看了有一台，就是我昨天看了一台，就正好有个车在我前面嘛。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九叉跟揽胜太像了，太像了，特别是它不挂牌子的时候，
1: 车屁股像揽胜，车头像劳斯莱斯，别埋汰人家，人家像劳斯莱斯，像什么揽胜？
0: 太像了，那个九叉跟揽胜太像了，
1: 只是屁股像啊。
0: 你知道，就是揽胜这个车在东北，它是有一些。它是一台能给东北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车，对吧？给很多工程地产行业的男性的提供了一个，哎，好像有一个行业标签，有一个富豪标签啊，特别是工程地产行业的人，他开个揽胜，然后呢，也是很多小女孩情绪价值的一个提供。哎，我老公，我男朋友开个揽胜
1: 啊，
0: 对吧？
1: 啊，
0: 但是我就觉得，当你开了九叉之后。你女朋友的闺蜜问：“哎，你老公开的是揽胜吗？”你要怎么回答？
1: 我哪有啥？她的闺蜜，你放心，她闺蜜指定也是这种人，知道不？这猫找猫，逗那个狗找狗，王八瞅驴豆，这玩意儿你没法说。人家没准她身边的闺蜜还挺羡慕的。
0: 比如你媳妇儿跟你一起出去开个酒叉，然后你这倒无所谓，咱们就是
1: 不可。所以我说，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怎么可能呢？我们家不可能有这家风啊。
0: 对，因为它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很多高端车的低端车型卖得非常不好，就揽胜现在依然140万-150万，还有很多人在买，人家也不降价，但是像神行者啊这些车它就在降价。就是说高端品牌的低端车，它慢慢在这个品牌当中呢，它就越来越被摒弃，就它是一种消费观念的代表，对吧？那么你和你对象开着九叉出去，然后你对象的闺蜜问你说这台车是揽胜吗？我觉得会很尬。
1: 那有啥尴尬？比揽胜好，揽胜是个啥呀？你没看我前脸像劳斯莱斯吗？你得说你对象开的是揽胜，是揽，你就看车屁股了，你看车头啊。你们这帮闺蜜真是不会来事儿。你那车头更贵，车头像劳斯莱斯呢，你咋不？你这闺蜜以后不能处了啊！张嘴就像揽胜，骂谁呢？这车明明像劳斯莱斯嘛，对不对？
0: 太像了，
1: 像库里南
0: 呢，跟那个九叉跟揽胜太像了。
1: 你看你还怎么说？像劳斯莱斯，像劳斯莱斯不像揽胜。
0: 就是你从那个后面走过去到侧面，你看九叉就是揽胜，就我都没看出来。
1: 他指定是没找到车头。我告诉你，我搭档那人就特别直性啊，你说比如说啊，说王小强生个儿子，我说他像那个快是哪个帅哥，你现在第一个想帅哥演员是谁？
0: 玄彬
1: 啊。什么？
0: 玄彬。我喜欢
1: 玄彬
0: 啊。
1: 说王小强生个儿子啊，抱出来给大伙看，满月了个宝。哎，我说哎呀，王小强你儿子长得像那什么，像玄彬，这是夸他呢。哎呀，王小强你儿子长得像尼古拉斯赵四儿。他能行吗？对不对？所以你夸人，你得会夸人。买个九叉，你别看屁股就说人像揽胜，你多看看车头，多夸夸车头，行不行？这你别那什么啊！你这还野巴巴烧机油，哪年的事儿了？买新款的野巴巴烧什么机油？你停留在过去10年前吗？啊，买山寨包一样，不是？起码人 logo 没变啊！我买个假包，起码 logo， 我买个 LV 的假包，起码那 logo 是一样的哦。
0: 对，一汽在那个包括大众在农安的那个试验场地非常牛啊，特别好，投入巨资。我跟你说，真的，那才叫实力啊，那才叫实力。嗯，
1: 圆圆老妹儿，玄彬多大了？喜欢蔡

0: 女孩子特别喜欢阴柔类型的男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故意的，就是故意的。你用的什么话说？境外敌对势力引导的，让男的整个那什么男的更女性化，然后让引导各位那个姐妹们喜欢这些女性化的那什么，然后自然而然，你当所以我说，你看电影，你看这些明星，在节目里说好多次了，你看欧美明星电影里头是吧？基本的欧美电影《超人拯救世界》，比如奥特曼，那时候我还那时候小啊，我说这玩意儿奥特曼怎么这名怎么翻译的？怎么叫奥特曼 ？Ultraman 超人呢？然后说为什么叫咸蛋超人呢？那时候小年轻也不懂，为什么叫啊？原来如此，他那两个眼睛真的像两颗咸鸭蛋，真的就叫咸蛋超人呐？哦，然后懵了。我说这不就 Ultraman 吗？这不就超人的意思吗？气死我了！弄了半天，奥特曼就是超人呐、啊！啊，那个白什么那个白便宜回来，行，那么地吧啊！这个不讨论啊，这个不讨论，这些明星什么的咱不讨论，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很多国家在有意识的引导我们，很多文艺作品，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有些文艺作品，这些偶像，青春偶像，没有一个走阳刚风的，特别少，特别特别少。我们的文艺作品也是的，但是你看欧美国家的，尤其是美国本土的，美国文化咱们还得就是它好的地方我们要吸收啊。比如说老美的这些电影，你看美国大片里，没有拿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当主角的，没有，它的主流社会是不接纳这个的。他的底层社会，你像酷儿什么的这种，在老美很多，但他的主流社会、主流的舆论渠道，绝对没有这些人的生存空间。你没有，你看老美的好莱坞电影里有没有拿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当主角的？没有，他的所有男性形象就是男性形象，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不管是正还是邪的，都是正常的形象。但是你再看我们现在流行的流行文化符号里头，这些小男生基本上你分不出来谁是谁，这些小组合啥的，那小头发给你弄个中分，你离远瞅过去，这是一个韩国新组合跑大陆捞钱来了吗？结果不看，是一看是咱们自己的，就咳咳就懵了。
0: 海报08啊，有纯电的，有混动的，个人觉得价格有点贵，你说它属于大中级的一个轿车，都20万左右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儿？
1: 没啥，就没有啥中不中干的、嗯。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品牌认可，你对这个消费的你的消费能力到这儿了，你对这个品牌还认可，你可以买啊。但是呢，我希望我自己能清醒的认知到自己的江湖地位、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我买一台，比如说我买一台破本田，买一台破丰田，我绝对不会去研究别的。我也不会说它好高骛远，我有啥配置啊，我有啥功能啊。我王媛媛买个金项链戴嫌沉，我买个塑料项链戴我不会夸它轻，明白不？王媛有钱买个一斤装的那个金项链戴着，他就哎妈没事就跟我面前显摆啊，你瞅我这金项链有点勒脖子，太沉了。我一看他，我戴个塑料的，但我不会跟他抱怨我这塑料项链，哎呀妈呀，这个有点太轻了，有点拉脖子，不会的。所以说买这些车不要问中不中干，他不中干，你有更好的，你有能力买更好的。
0: 不是他20万左右价格，如果说你为了省电，你为了能源费用，
1: 就这玩意儿，
0: 那咱就把车价降低一些，才能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1: 哎，
0: 如果说你想买20多万买个品牌，你买个海豹08，哎呀。
1: 挺好的，挺好的啊！就别，
0: 感觉有点不对路。嗯，好，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

0: 好，大家好，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一想起比亚迪，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秦特别多，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车就像我们当年大众似的，也七八万的那个感觉。但随着这个品牌的发展呢，卖得越来越好，那可能它也会出一些20万左右级别的这些轿车。
1: 汉。
0: 对，还有你知道海豹08吗？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一直就是有一些听众有这个顾虑，就是说觉得有点想买，毕竟是纯电有混动，对吧？
1: 啊，有一杯有一电买都有。
0: 对啊，能省钱。但是呢我觉得车价呢
1: 能省出20多万的车价吗？
0: 对啊，你说这个理念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买纯电的话就是要求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花七八万买个琴，
1: 嗯，
0: 我还可以理解。
1: 或者去，
0: 那么如果从算账的角度，我们去买海豹082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售价的一个车型，好像19万9000多起呢，
1: 19万6900，19万8900那样吧啊。
0: 对呀、
1: 啊，
0: 真的划算吗？
1: 不划算的，是这样，就是分你要什么，你就说我想要一个20万的驾乘体验，是吧？那你可以去，因为你知道海豹08，它顶配车型大概23万多的吧，23、24那样的，你这个和你的琴的做工质量以及驾乘体验，它肯定是不一样的。琴的这个营运属性啊，还是非常浓重啊，非常非常浓重。有很多车型，就是你一坐进去，比如说广汽 iNY 啊的，咱们这边都是作为家用车的啊，因为那空间巨大嘛，小朋友，你但凡不是那种这个太高的小朋友，你在车后排都能站起来啊，都能站起来。这个但是在北上广深啊，尤其你去上海，你看这个 iNY 车。它是营运车辆啊，它是标准的营运车辆啊，大家无论是出租车还是这个网约车都是拿它去跑的，是吧？它就一坐进去之后，它无论怎么设计，是吧，它都有着非常浓烈的这种营运车辆的属性啊。一坐进去我就觉得它这个东西，虽然在东北是家用的，是吧，坐我小伙伴的歪也是，但我一坐进去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它的设计之初理念应该是为了营运使用的，很多细节你能体现出来。包括琴这种也是，是吧，你要是说为了省钱啊，不在乎这个，那你可以啊，你去买一个，你为了省钱应该是买海鸥海豹之类的。你买这个08它不行呀，它20来万，你最终这个钱你肯定是省不回来的。你买它的理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驾乘体验啊，是吧，它跟汉可以作为一个对标产品。纯电的这个顶配的已经到900左右的一个续航里程了，当然了，非常理论的。所以说你要是为了体验啊，买的也就无所谓了吧，是吧。但是你要跟我说算账，那这个账肯定是怎么算它怎么不合适的，你得省多少钱，你得开多少年，开多少公里，它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你才能把这个20万的车价给它省出来，那这个好像有点问题。比如说我开小马，是吧，我老是拿小马举例子，我16000买的新车，16000买的，我每公里跟油车比啊，每公里的能耗大概节约4-5毛钱那样啊，也就是说我开个3万多公里，这个车钱就被我省出来了。那如果你要是以这个海豹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你得开30-40万公里，是吧，这个你就我觉得好像不值得吧。海豹08的话大概得开30多万近40万公里才能和一台正常的这个小油车把钱省出来，我觉得这个账没法算。
0: 嗯，其实我个人倒觉得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大家买这样的

0: 车，你一定要问自己，包括我也得出了一个我觉得我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新能源车的这种底层逻辑已经和原有的车辆驾驶的逻辑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1: 这是一个新的业态。
0: 对，以前我们要求车是什么呢？耐用。现在新能源车它所造的这种整体的一个质量和做工，包括它能给到你的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喜欢换车的人三四年就换，
1: 常换常新
0: 吧，五六年的基本就你就要跟他告别了。
1: 哎，所以你、啊、所以你是一个喜欢新鲜感的保有的话，就是你喜欢你之前开车，
0: 所以你一定要看你的总车款在你使用周期的一个对比价值，对吧？
1: 嗯、对，
0: 20万的车开五年纯电，一年光车辆的折旧就要多少钱？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
1: 折旧就比你的油钱多。
0: 对，那么这样的一款车型，对吧？就是对于很多我们说大品牌里。价格贵然后车价贵的这种车型，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海鸥啊，这些车型他们的保值率跟秦这样的车型是不是还有很大差别？
1: 秦是一个特殊的产品，秦在整个这个挂着绿牌车里头，它就是头的，它就是鄙视链的顶端，它就是绝对的顶流，原因就是它有营运的属性啊。你比如说去年那批大概43000左右的秦55 DMI 是吧，那去掉补助之后到手之后就是在423那样啊，423到现在不还卖个40000大吗？是吧？都卖一年了，去年能卖50000多啊！就是你卖的就是赚钱嘛，是卖的就赚钱。这个它有特殊的属性在，因为它有很多营运的架构在里边吧。然后呢，与之相对应的，哎，很多保友拿汉去跑专车啊，但是汉就不行啊，汉就不行，就是你的诉求，你的买方诉求，就是二手车市场上想买这个车人少，受众群体窄，周转的慢，你自然保值率就上不去嘛。所以你要谈保值率，它跟这海豹08跟那个7-8万的秦也好，驱逐舰也好，那好像没法比，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差的比较多。
0: 嗯，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同样一个品牌，但是不像以前大众和基本上所有的车保值率都高，
1: 差不太多少是吧？都高，
0: 差不太多少，
1: 都高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啊，你是一个那种常换常新的保友啊，之前我开了10年车，我每3-4年肯定就得换一油啊，我每次3-4年开够了，我就得换的。这些保友们，我觉得他们对于海豹08也好啊，还是对于这个什么汉之类，就对于这个20-30万的电车，我觉得毫无抵抗力，因为它那个内饰的新鲜感太强了，内饰的新鲜感太强了，它完全就是一台新的，而且不像大众，你比如说大众高尔夫吧，高尔夫我熟，是吧？你做到你把标给我蒙上啊，你让我做进高四啊，它是高尔夫，没有高五啊，你做到高六，做到高七，做到高八，就是你把这个标蒙上，我坐进去就知道它一定是大众。它可能是高尔夫，可能是进口高尔夫啊，可能是高尔夫旅行，可能是宝来，可能是速腾，那不重要，但是它一定是大众啊，这个是准的，这个家族的属性太重了，它改来改去还是那样，是吧？这个新鲜感提供的其实不强，但是你到电车里不是啊。我刚看完那个理想 L8 的那个新的发布会，是吧？你把它标蒙上，我有点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 L 系列还是。是吧，还是那几个界有点相似啊，但是具体是谁我不敢，就是它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就是传统和油车和这个新能源之间他们的一个业态上的不同吧。新能源一改改得很大，然后给客户提供的这种新鲜感啊，视觉冲击非常强。所以回到刚才那个，说假如你是为了新鲜感的话，我觉得哎，它至少在2-3年之内还是能够满足你的。
0: 嗯，好，所以说呢，真的这个和我们原来理解说，这个车虽然说秦保值，但真的不代表海鸥保值，不代表海豹保值，对吧？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确实，我看20万一看的内饰，哇，真的就跟那个咋说呢，百万级车似的，
1: 已经很炫酷了。而且你说的做工料挺好的，其实还可以啊。
0: 嗯，对，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同质化太厉害了，
1: 美的追求总是相通的嘛，是吧？老总是在互相致敬嘛。这个，但是很多车型现在，哎，就是他当年他做过一些很用心的改变，是吧？很努力的改变，比如说宝马现在他就很努力的。

0: 再改吧，你们说我同质化是吧，你们说我内饰不好看，我偏要好给你们看，现在结果怎么样，他不是、事实证明啊，他之前不是不想改，是不能改啊，他改完了之后真出问题啊，是吧，这个他为了追求过度的不同质化，追求过度的差异化，所以导致市场对他也没法接受啊，但这个东西在电车上就哎就没这种顾虑是吧，差这个比如说五系在中国已经卖了，我想想啊，卖了二十多年了，我们对它的认知大概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心里有个框架是吧，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啊，这种车就应该是五系，结果它改了一个那个前脸之后是吧，改了一个那个尾灯以及那个后翼子板之后，哎，跟我们心里那五系差距非常大，这我们就不能接受它是叫五系是吧，不接受啊，因为我们之前那个五系在我们心里已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固有印象啊，这个刻板印象已经刻得非常非常深了，属于钢印，但是呢新能源不是啊，新能源这个是吧，它海豹零八，你谁知道海豹零八，现在我一提到海豹零八，大家哪知道哪能反映出来它大概应该是个什么样，没有这个反应是吧，得思索一阵子，就即使是从业人员，海豹零八跟海豹零七零六零五之间是吧，他恍惚一阵子啊，大概啊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车了，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他假如说出的新改款的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不一样也无所谓是吧，因为毕竟海豹零八在你心里还没留下固有的钢印，没有那么深刻的这个感官印象，所以呢即使不一样你大体上也能接受啊，也能接受，而这个是传统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劣势是吧，大家是什么样都已经固化好了，你想做出一个改变这事儿其实还是比较难的，这可能是我们新能源车型目前的一个优势吧，你随便改啊，改不好了就重新改没事啊，这个市场对它包容度非常高。
1: 好，那看来这个我们如果说是买这样的车型的话，还是要买这个品牌最畅销的车型，二手车保值率才高，对吧？
0: 一个是品牌畅销，就即使
1: 你知道特斯拉出资源车了吗？
0: 特斯拉都有资源车了？
1: 对，
0: 不知道，
1: 19800，
0: 这是啥三呗？
1: 对，
0: 这个价也只能是三的，这个价是 Y 的话，
1: 对，
0: 是吧？就疯了 ，YL 就更不可能了。他都出资源车了，我的天哪，看来这个是吧，还有一种说法是吧这个上海工厂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好神奇，这个市场波君贵，这个变化的确很大，我没想到特斯拉它能，因为前一个来月吧 ,YL 还在排产嘛 ,YL 还产能不足，就是所谓的产能不足，至少官方说的是产能不足，还等好几个月才能拿到车，二手车卖的也是飞起啊，长春没有车，这个北上广深地区基本上也能卖接近于发票价格的二手车，这个还很神奇，和那个小米苏七刚上市的时候，或者说唐山300刚上市的时候价格这个情况相仿。怎么突然之间，这没多少钱呢，也就是一两个月呀，我记得三都开始出资源车了，那下一步 Y 是不是也得出资源车了，我感觉也都得快了吧，好神奇啊，但是我有一个车型我没太搞懂，就是 Mega 它为什么在市场上我没看到资源车呢，这个东西应该早就出现了，我觉得再等一等吧，因为昨天还有保友问我一台试乘试驾的展车的 Mega 啊，卖47，问我合不合理，我说那怎么能是吧，那怎么能合理的，那好像不太合理吧， Home 版的就是高配55万那款，我说好像不太合理吧，因为在我心里这个东西是吧，这二手车应该30多点啊，我觉得未来 Mega 应该也得出现资源车吧。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呀现在天气非常好是吧，去高去爽啊，大家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正是假期的最后阶段，抓紧出去玩啊是吧，出去玩啊，请假出去玩啊，所以哎有一款特别适合出去玩的车型啊，一台23年的广汽传祺 M6 啊，也可以叫 GM6, 它是一个东西啊，23年年底上牌，然后呢4万公里全车原漆的一个状态，我们价格是六开头啊，你要能实现多座位啊，就是6座7座能实现多座位出行的啊，然后价格比较低的啊，车况里程都相对匹配的，那可能它会相对的合理一点吧，但是美中不足啊，就是在我心里 MPV 的很重要的一个 buff 啊，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它一定得有侧滑门，你管你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啊，你得有一个侧滑门啊，但是这个 GM6 不是啊， M6 它是一个拉门啊，就是对拉的，虽然它是多座位啊，但是它4个门啊都是对拉门，这个可能在 MPV

0: 属性上稍微弱了一点啊，但是剩下的空间呀、啊、以及头部空间，我觉得表现的还是相对不错的。
1: 好，那这款车的话，价格刚才你说是多少？
0: 六开头，六万多。
1: 啊，六万多，啊，那你觉得会有没有人能上光呢？
0: 啊，半个月以内吧，我个人认为半个月以内吧，因为、
1: 就是你们这么长时间，你最失误的哪一款车是？
0: 失误的那款车，最失误的是一台 GLK， 哎呀，
1: 咋呢？
0: 就是痛苦，非常痛苦。就是我这个当时是上外地拿的这台车，这也是咱们保有的车啊。就给我这样，我车在吉林啊，人也不在本地。我去了之后呢，那车略有瑕疵啊，就是手续有点多，然后呢，这个车况也不是很硬的啊，颜色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GLK 我觉得黑白好看吧，然后再加上这个里程存疑啊，里程存疑。然后呢，但毕竟很远去了，而且呢，我们是吧，这个真抱着沟通，我觉得既然给完人价了，我说这个情况略有变化，这个叫情势变更是吧，略有一些变化，我给你一个我现能要的价格，给你做个参考吧。我都没想他能卖我13年改款之后，它是那个由蛇形档位变成怀档啊，就是看起来还挺新啊，因为这个内饰有变化嘛。给了一个我当时觉得都有点羞于开口的价格啊，价格有点低啊，就不到3万块钱啊。然后呢，车主呢也不开啊，行，给你是吧？我兴致冲冲的把这个车从吉林开回来，回来路上就跑马了。回来路他也真是不争气啊，都说大家看不起你，你也偏偏最不争气。回来路上放弃就跑马了，然后回来又解码，然后又维修，一些流程下来啊，信心满满的，我觉得卖个3万多问题也不大吧，是吧？毕竟是一个豪车，因为在这个车损的价格单上，他得做到5万多啊，车损做到5万多，然后我卖3万多，就说明他可以扣零。是吧，可以扣零。这个车呢，我们给他过了两个生日啊，给他过了两个生日。他原来是个公户，中间甚至经历了这个注册公司都黄了这种情况啊，他都依然还在。然后最后呢，这个同行实在可能是老天垂怜我是吧，同行来了，哎，这是一个外地同一个松原的同行，
1: 嗯，
0: 常年在长春，就是这种同行之间拿车，然后说，哎，这个车我好像见过，是吧？就是，是吧？我好像是见过啊。然后他说，我说你见过正常，因为这台车当时是个冬天嘛，当时这台车拍朋友圈的时候还是个绿树阴阴的时候呢，是吧？草木葳蕤的时候啊，这个时光荏苒，已经过去2年啊，最后赔钱，不到2万块钱，就是给同行了。就是你不能想象一个不到3万块钱的车，你能赔1万块钱进去，你能赔1万块钱，耗时2年多啊，这个可能是
1: 这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就是第一个
1: 老款，
0: 老款就是 GLK 这个东西，
1: 方灯款，
0: 不，已经是改款之后的，它就是13到15、16之间，因为16年已经上 GLC 了嘛，16到13之间的 GLK 是一批，然后13之前的是一批，13之前是蛇形档啊，13到16是怀档，就跟后来的 GLC 是一个换挡模式，就已经挺新的了啊，但是不行啊，就是我们对于老豪车这个东西，是吧？属实是不行啊，现在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车商卖他直接卖老豪车的，他会厉害一点，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在这点上的确是吃的亏了啊。但是下回遇到 GLK， 我们就会很犹豫，到底应不应该要这个东西啊，就会变得犹豫起来。
1: 啊，前两天看到最老款的 GLK 在马路上开，依然还是造型特别的、
0: 好看。好看，
1: 真的好经典，
0: 我特别喜欢，
1: 好精彩。
0: 我认为它比后来出的 GLC 是它的换代产品嘛，就是奔驰16年左右是全面换代的一个大年啊，就是16年，比如说啊，这个 ML 被换成了 GLE 是吧？我认为这个换代是成功的啊，我认为是成功的。就是我比这个，我认为 GLE 比 ML 好看，比老的 ML 好看。这个 GLE 上来之后呢，跟 X5 就可以 battle 一下了，老的 ML 跟 X5 它就 battle 不了啊，就差，我就觉得就哎呀，看上去目测上就差着点。然后呢 ，GL 改成 GLS 啊，我觉得也没问题，改的也挺好。唯独 GLK 我觉得有点意难平啊 ，GLK。多经典多好看的一个车型啊，无论是 GLK 2.0 3.0 还是350啊，我觉得都非常能打。然后呢，到了 GLC 之后也行吧，多了点柔美是吧，那个女性保友可能喜欢的稍微多一点，但我老是觉得 GLC 好像跟老 GLK 比起来，至少在外形上啊，在外形设计语言上，我觉得老的更好一点吧。
1: 对，好，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加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收新能源车，就是车主开了之后这个坏了，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0: 那目前没有。
1: 嗯，纯电的。
0: 这个我这目前没有，不是因为纯电的质量好，是因为我们经手的技术少，是吧？
1: 啊，
0: 是因为我们经手技术少，就是老说 E88 愿意坏是吧 ？E88 烧机油，哎 ，E88 如果一年就卖50台的话，就没人吃，就没有这种生意了，没人吃的烧机油是吧？他不一年卖好几十万辆嘛，不原因在这儿嘛，是吧？他的基数太大了，是吧？他当然烧，我们不是为了给 E88 洗白啊，他也洗不白，他也没给我们钱，我们也没必要给他洗白啊。但是他该烧肯定是烧。但是我们坊间流传这么多关于什么E88谁又谁发家之类的话术是吧，原因就是它基数太大了是吧，卖的多嘛，啊，卖的多除了它烧机油之外是否证明了它还有很多优点啊？要不然它怎么能烧着机油还能卖那么多呢？而电车在我手里头没出现客诉的原因啊，就没出现找后账的原因，就是我经手的少啊，我要一年像南方那个职业车商那种一年能卖个600-700台特斯拉，我觉得我一定是能接到客诉的，一定是能接到的啊。但是我没接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卖特斯拉卖的少是吧，我卖新能源卖的少，沈阳你一共就卖那么几十个特斯拉可能，那也算接到过诉吧，跟我说特斯拉这个东西换气它是换的空调格，说换空调格太贵了，特斯拉 Model Y 它有6个空调格是吧，它有6个空调格，它换一次就大几百块钱出去啊，甚至你要去回四 S 店就过千啊，那
1: 我觉得吧，就很多特斯拉的车主就是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为啥吗？就是他可以拿着很贵很贵的手机，但是他可以去算计一个空调率
0: 啊。
1: 那空调率再贵，他一年他也就是换那么一次，
0: 甚至可能再长时间一点也行。
1: 空调率就那么设计的呀。嗯，
0: 是啊，这是我听到过关于就是新能源的对
1: 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个100万的车，然后你纠结于换机油一次多花100。我不理解这种消费心理。
0: 哎，该省省，该花花嘛，是吧？
1: 该省省，该花花的话，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我跟你说，小钱一般和大钱，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算账能力的问题。
0: 嗯，
1: 就像很多人，就是他特别纠结于很多日常花销，但是他宁可花钱去买一台贵车。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日常的这些花销的话，那你又何必？你就说30万买一台车和20万买一台车，那对于你的这个是都已经差出10万，影响你生活质量了。
0: 嗯，
1: 你说你为什么要买30万的车呢？
0: 哎，我来讲个故事啊，来讲个故事。我这个之前去看一台保时捷啊，具体那款车我不说了，就是然后呢，价格也谈好了，在价格谈好交钱啊过户的这个过程中啊，车主跟我提出一定让我加500块钱。啊，我说为啥呢？他说我把雪地胎给你。我说你那雪地胎我都说的我不要，那雪地胎都已经光板了，这真是光板没毛啊，那都已经光板了。就你这雪地胎我都怀疑你买的应该是二手的胎是吧？要不然这公里数不能把雪地胎跑成这样啊。四季胎还没事呢啊，原厂四季胎，但是雪地胎都已经跑成光板了。他说对，雪地胎也是朋友给的是吧？嗯，但是那雪地胎我给你加500块钱。我说是吧？我说您都保时捷了。是吧？您都保时捷了，你这个光板的胎非得额500块钱，你这个对吗？你这个合理吗？他说是吧？他说要不小伙子，你以为我怎么看上的保时捷？这个说完之后，我懵了，我懵了，
1: 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
0: 我大脑就宕机了，我觉得就是奥特曼来了，他也得亮红灯啊，他也得宕机啊，他也不知道咋回答呀。嗯，最后到底讹了500块钱出去是吧？胎我也不要，我给你加500块钱算了。就是哎呀，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骑自行车上酒吧的是吧？还是存在着开车上开花花的。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法共情啊，没法共情，但是它的确存在呀。
1: 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发现大家的这个消费理念就是不算大账就算小账是吗？
0: 当然有啊，的确是有的，的确是有的。然后哎，我相信那个客诉了。特斯拉之前我的小伙伴出在特斯拉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中控屏啊，你就电车油车没有屏也就没有屏了是吧，油车没有屏也就还则罢了，就是那
1: 我觉得就是中控屏它属于像电车的这个中枢系统，相当于电车的大脑，
0: 对
1: 吧？对
0: 对，
1: 就是相当于你的，因为我们虽然说心肝脾肺肾很重要，但是其实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大脑。大脑它调控着我们全身的整个的这个行为啊，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指令啊，都是大脑发出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新能源的这个车机就相当于新能源的这个大脑，对吧？
0: 甚至比大脑都更加，哎，对，差不多，跟大脑一样，没有肯定是不行，没有你都开不了啊，没有当机你开不了，你开不了。然后呢，我们传统燃油车的这个屏啊，就好像是我们传统手机的屏似的，是吧？有最好，大点小点无所谓，反正有就成啊。这个大点呢，我就打贪吃蛇的时候是吧，多通两宽啊。那个小点呢，就无非就是贪吃蛇过不去的啊，也仅此而已啊，也仅此而已，就堪比一个诺基亚1110是吧？但是新能源车不是，新能源这个车呀，这个手机啊，就好比我们这个新手机，现在这个智能机的这个屏似的，你这个没有不行，这个小屏你操作不了，说或者说它网络没有了，这不行，使不了。然后新能源的屏也是一样，就没有这个屏，很多车它开不了，它没法开。然后特斯拉应该是有这个通病啊，因为我的小伙伴遇到过，我自己还没遇到过，那个屏啊就宕机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是黑屏，有的时候宕机，而且就像我们80-90年代那个彩电一样，你有钱拍着拍着还能给它拍好啊！我觉得这个挺神奇啊。一般常见于2-3年之前的啊，就是这个4.0系统之前的那一批，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你长时间驾驶之后它就黑屏了，然后你拍着拍着拍着还能给拍好它啊，应该是由于某些点它有这个虚接的情况，但是我没遇到啊，我没遇到，我认为并不是它没有这个病啊，我认为它这个通病一还存在的，只是我的基数不够大啊。这个卖的多了，早早晚晚你得遇到一次。
1: 那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呢？
0: 前期就是拍一拍，前期就是拍，后来你会发现它拍的越来越频繁了，是吧？以前可能3-5天出现一次，后来就一天出现3-4-5次。就他们有这个套件啊，这个把屏拆下来换一个副厂的一个大概是像连接线这的东西，然后就暂时搞定了。但我认为这个东西，因为人家也告诉我是副厂的，我看他们维修，这个告诉副厂的修也很便宜，因为原厂太贵嘛。我觉得这东西好像修不住，这个连带啊，就是那个线的连带，随着时间以及冬天，尤其是冬天，东北的冬天，我觉得对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东西在我心里可能顶顶多多挺过一个冬天，第二个冬天它应该都过不去。
1: 好，那看看这个大家如果说是冬天买新能源车的话，真的我觉得可能比夏天还要注意一些，是吗？
0: 尤其你看看你那个掉电速度是不是啊，是和你想的是不是一样啊？你就是这个比如说试驾的时候你稍微多开个3-5公里，暖风开大一点，坐一下热，什么方向盘加热你该开都给它开开，然后你一个是看暖风能不能把你玻璃吹开，第二个你看你啊，当然大电车都能吹开，小电车才吹不开，第二个你看看你那个掉电的速度哗哗往下掉，是吧？尤其你头几脚它掉的是比较快的，跟你心里想的一不一致啊，是不是你能接受的？你别以为说冬天我开10公里也就掉8公里吧，了不地的啊，实际上不行，开10公里可能掉20公里，是吧？这个都很正常啊，所以你心里做好的预期能不能达成。
1: 好，我们市场上现在哈佛的二手车多吗？
0: 老 H6 还行吧，但是也算是过了气了啊，就是不像之前，因为哈佛 H6 曾经10年连续120多个月位居紧凑 SUV 的老大啊，榜首销量上，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汽车史上一个奇迹了吧，再可能不会有车型能达成这个业绩了啊，但是现在不行了，是吧？现在的销量在冲击之下肯定是下滑了，然后呢，老的 H6 应该还行啊，2.3代的、1.5T 的应该都有，2.0T 的也有啊，剩下的比如说
1: 坦克啥的，
0: 坦克中等偏上吧，剩下什么猛龙啊、大狗啊，就是吧，就稍微的，尤其是大狗，什么什么是初恋啊，是吧？这些东西就稍微的少一点啊，稍微的少一点。炮长城炮应该也算哈弗吧，我也把它归上哈弗系列里。
1: 长城。
0: 对，然后一起的嘛，大家都一起的，也还行，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车型嘛，它皮卡虽然有包围漆，但是是一个特殊品类，也还有一些市场。剩下的话应该就是坦克还算是能拿出手的，坦克的也只有300啊，400、500、700，这都不行，这个量都比较少。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另外呢，也可以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 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

0: 一件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

0: 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哎，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1: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 饭也不香。
2: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少钱的一斤？
2: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三四十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三四十，开火一顿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2: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挠的了。
1: 对，
2: 搁、
1: 那个、
2: 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活活的，没有时间做了。
2: 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了，
2: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
2: 哦、
1: 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2: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2: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2: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
2: 哎、这是啥？
1: 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2: 哦、
1: 到底是啥？
2: 是啥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2: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2: 没吃过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2: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2: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2: 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2: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2: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2: 都是粉面
1: 的。用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2: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2: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思妍、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2: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2: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2: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2: 没有，
1: 没有汤，
2: 挡挡呢，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2: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咔嚓挑出来一块了，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2: 哎呀，尝一尝，
1: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2: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1: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2: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1: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2: 对呀，
1: 咬不动了。
2: 对呀，
1: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2: 哦，
1: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2: 对呀，
1: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 开盖及时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2: 哎，对，
1: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2: 哎，不爱整那些，
1: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2: 哎，对，
1: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

0: 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1: 对，
0: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1: 哎
0: 呦我天，
1: 哎呦哎呦，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1: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0: 也都可以。
1: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0: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1: 盖饭，
0: 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
1: 哎
0: 呦我天，太香了！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 肯定不带便宜的，
0: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业、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1: 你找不着。
0: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1: 对呀、挺贵。
0: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1: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0: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价
1: 吗？五折吗？
0: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真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呢、面粉呢，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1: 我现在我真的
0: 俄式配方，
1: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啊、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啊，你就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嗯、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嗯，对，
1: 哎，它很实诚。
0: 嗯，
1: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0: 嗯，
1: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

0: 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
2: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头。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
1: 嗯，
0: 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夹着吃啊。
0: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1: 啊、
0: 夹上，
1: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0: 对呀、啊，然后里边加点鸡蛋。蛋夹两个生菜叶，
1: 哎呦，
0: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1: 美味营养又健康。
0: 是的，
1: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0: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 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1: 嗯、那你看看。
0: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1: 哎、
0: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
1: 嗯、
0: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嗯、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眼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1: 嗯、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1: 嗯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1: 刀给
0: 它
1: 拉
0: 开、
1: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肉丝了吧、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1: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1: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1: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啊、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看哈、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1: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1: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1: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1: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1: 嗯、啊
0: 啊，
1: 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哎，这多方便呢！
1: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儿，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1: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1: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1: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1: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儿啊、
1: 哎，
0: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1: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啊，
1: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
1: 啊、
0: 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1: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 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十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十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1: 20罐
0: 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1: 6斤，哎呦，
0: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1: 对呀，
0: 咱们这个。

0: 对，凉拌
1: 面。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豆安就行。
0: 对、嗯，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1: 哎、对，
0: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1: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下点面条
1: 啊，
0: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是？
1: 真的，还是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了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嗯、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呀，
0: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谷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1: 啊、
0: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
1: 嗯、
0: 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呐、啊，配个面呐、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啊，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1: 嗯，
0: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
1: 嗯，
0: 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

0: 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算一算啊。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8: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9: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8: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7: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
0: 啊、
1: 我爱人
0: 啊，
1: 就是他曾经吧，就是说骗过我，就是单位的钱，那时候是50%开支，他没有就没有全部开嘛。后来吧，财政厅给拨了一款，完了呢，他自己。

0: 也没给我，等到后来很好几年了才听说财政厅给他们拨了 一批款，把欠发的工资给他了。
1: 啊，
0: 嗯，完了
1: 过去50%开支是吧？后来呢，
0: 对对对，
1: 财政部门呢把他另外50%给一股脑的给他了。
0: 啊，对，他
1: 这个事儿他瞒着你。
0: 对，瞒着我了。
1: 你最近怎么知道的？
0: 后来他们同志吧，有一次
1: 闲聊
0: 唠嗑、他们同志跟我说的，完、我知道回家问他，他说的花了，整房子了，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后来先头我们俩有点钱，完了呢，在他妈那儿，后来又拿猪场，拿到我们农村猪场，完这钱就无缘故就没了，没了，我一问他妈和他妹妹呢，说等我哥炒股输了，
1: 那确实如此吗？
0: 也就拉倒了。
1: 哎，别拉倒啊！
0: 我也没在。
1: 这位朋友，什么叫炒股输了？那我打开账户看一看呢。
0: 我不知道啊，这账户是怎么去查的？所以呢？
1: 这不用查呀，这位朋友，这不和老公直接沟通吗？你不炒股输了吗？我也认。那能看让我看一下账户吗？
0: 但那时候他跟他小叔、跟他兄弟媳妇还有我大姑姐吧，他们一起坐在家里边炒股，啊，那时候就说输了，我想查资本账户，我去上那个金属大厦去查去，我不知道如何去查呀。
1: 这位朋友啊，你老公不给你身份证，也不给你密码，你怎么查呀？
0: 是啊，我查不到啊。
1: 你查不到，你没无权查、所以你得和你老公沟通啊。
0: 我现在搁他嘴里边撬出来啥了呀？他现在捧着，就是这些日子我也看了，他捧着手机看那个股票。完了呢，我问他，昨晚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炒股了？我没有啊，我没炒股。我说你没炒股呢，还捧着那手机看那个就股票那大厅怎么地跌了涨了的。他说他没炒，哪有钱炒啊？这咋地的？他现在单位也不开支，他
1: 感觉你生活在谎言里，你的老公有自己的小金库。被你无意当中发现了、然后他用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想搪塞过去，但是在你心里过不去。
0: 对，我现在就过不去，他家什么事都背着我。现在我跟他生活了，现在是二十一年了，现在起初就是
1: 那你们俩的夫妻，我用无间道来形容啊。大家互相隐瞒，互相潜伏啊，互相欺骗，能这么说吗？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他管制的也特别严，所以导致他私自去设立小金库？你觉得你的男人是那种能够设个小金库可以养女人的男人吗？
0: 他不根本不能养女人的，
1: 是不是啊？他既没那个胆儿，他也不是那块料，是不是啊？对吧？你心中也明白。那么他为什么老是背着你做这些事儿呢？
0: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些年就很就是怎么？
1: 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最可悲了。老公开设小私人小金库，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妻子的压制、刻薄，妻子不理解，他没有空间和自由，所以逼着他去设了小金库。
0: 嗯，
1: 您有没有这方面因素？我只是做一个猜测。
0: 我没有啊，他的工资钱不给我。我
1: 这些年您压根就没见过他的钱。
0: 对，就是、
1: 那您家里靠啥过日子呀？
0: 工资钱根本也不用给我，但是我的工资呢，有时候还给了1000，有时候1000多。
1: 等会儿，这位女士，您的意思是这些年你的男人一直吃软饭，你们家里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孩子上学，包括这个家里的所有费用，全是你拿？
0: 有是他拿，但是不够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工资给他1000块钱，或者给他几百块钱。
1: 也就是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就 AA 制了。是吗？他从结婚那天开始，种啥得啥吗？从一开始，他不是这个搂钱的耙子，你是，他是攒钱的匣子，是吧？你都看不着他工资卡，对吗？
0: 嗯。
1: 那你这日子咋过的呀，这个朋友？要么你们俩尊重彼此，就 AA 制过，各花各地，谁也别看到自己的账户；要么咱俩就吃在一个锅里，男人有点风度，把钱放在女人这儿，对吧？最起码的，你把基本的待遇放这儿啊！你有点灰色小收入，你设点小金库，这都不算个啥。哪个男人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有些朋友应酬啊，有些小自由空间呢、希望有。但是你家里基本保障你得保证啊，对吧？那有些但凡有点责任心的男人，最起码的工资每月的固定收入是要给妻子的。你家里的开销啊，对呀，这位朋友，我问题是20年你都忍过来了，人家都养成习惯了呀。那你今天跟我探讨，你说你生活在谎言里，您制造了这个撒谎者呀。您开始的话，这也不叫谎言了，您开始就跟他这么过的呀。我是您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跟他过，要么马上离婚，要么咱们俩吃在一个锅里，这算什么日子呀？你们不过是这个长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对吧？ 你们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说咱们

0: 做半堂夫妻，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你各花各地，我有我的事业，你有你的追求，你们能做到那个份儿上吗？你们没那么那样的高度，你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普通老百姓就要过普通老百姓的过日子，把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在一个锅里使劲儿。那你们俩20年都分两个锅活着呀？完，今天你跟我说你编织了谎，
1: 也不咋回家，偶尔有时候就回来住一宿，完了白天他也上班，完了
0: 20年就这么过来的。
1: 对呀、
0: 啊。哎呦，你真伟大！那、您过的这是女人的婚姻吗？
1: 他在单位就是这个工作嘛。
0: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让你留恋的这个家庭？这个男人不给你拿钱，这个男人还经常夜不归宿，这个男人还有私设小金库。
1: 对。
0: 哦，那你幸福吗？
1: 不幸福。
0: 快乐吗？
1: 不快乐。
0: 哦，这是你追求的吗？
1: 不是。
0: 哦，那答案就有了，你都回答完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你明白吧，不用我多说了吧。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个很要命啊。尊重和信任，你可以我们 AA 制没问题，但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每月收入多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这是夫妻基本的，这些方面要透明，没有这方面，两个都是神秘的人，陌生的人，这日子咋熬啊？你们的沟通也有问题，你们平时看来也没什么感情交流，是吧？
1: 没有。
0: 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婚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然后自己还在因为物质，因为钱，因为孩子而苦苦支撑，您觉得这对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负责任吗？不负责任。您首先对自己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女人，然后美其名曰你还说对孩子负责任，你为了一笔钱可以跟他维持着不存在的婚姻。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好好想想你要什么啊。要钱有法律，要幸福也有法律。
1: 嗯，知道。
0: 但是大可不提倡维持，不提倡两个人勾心斗角藏心眼的过日子，这样的话对彼此来说那就是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您说呢这位朋友？那你何苦折磨自己呢？
1: 他不说，我就寻思用什么办法呢，去查他个人的那个就像炒股那方面的。
0: 有意义吗这个朋友啊？我想问有意义吗？你们俩本来这些年就是隔心过日子的，你俩的钱都不在一起啊，你查这些意义何在？你就算你查到了，这些是人家的账户，人家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就问你，咱们这个朋友查着了，账户打开了，是人家的，那是跟你没关系啊。你们俩这些年都各花各地啊，人家没对你撒什么谎啊，我也没向你承诺说我的钱一定要放你这儿。您查的意义何在？这位朋友，您查的意义就想知道那个猪场里投资那属于我的那笔钱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对吧？这个交给律师，这是离婚之后律师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交委托律师，我要拿到我属于我的财产。您去跟他论这个理儿，掰这个理儿有意义吗？这位朋友，
1: 我都跟他掰扯够啊，行。
0: 对呀、啊，您都说了，你看您自欺欺人，自己都说了掰扯够了，然后还去做那种够够的事儿，那你何苦呢？
1: 让我明白呀、啊，他不让我明白呀、
0: 啊。所以啊，我们就不要在浑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了。既然这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就了结这种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去明明白白的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唠到这里，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1号线，你好。
3: 你好大哥、
0: 哎、
3: 我是那个你的忠实那什么听众。
0: 嗯，
3: 我有一件事啊，心里挺那什么的、
0: 啊、
3: 挺就是解不开这个疙瘩。
0: 嗯，
3: 我在后天就要结婚
0: 啊，
3: 但是我哥吧和我嫂子吧就是离婚了。
0: 嗯，
3: 离婚了吧，我哥吧完了就是05年前也没了。
0: 嗯，
3: 没了呢，完了那个我侄儿吧就让我嫂子抚养了。我们跟我侄儿呢关系呢就是从小我们给帮他带大的，家里现在也没别人了，就剩我和我姐了。
0: 哦，
3: 就两个爹妈，就是他我爹我妈都没了，我姐也大姐也没了。
0: 嗯，
3: 完这是我侄儿要结婚吗、
0: 嗯、
3: 我们是想去。
0: 嗯，
3: 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了
0: 啊，
3: 但是吧就是我嫂子吧拿我们吧也不当，就是说的就好像是一般朋友，是哎呀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反正这不就是说那个孩子结婚吗？
0: 嗯，
3: 完了有一天嘛，我就打电话，我说有没有啥事儿啊，当苦的咱得结婚得到场
0: 啊，
3: 是不是、
0: 啊、
3: 帮忙
0: 关心关心，
3: 就是礼上的事儿、
0: 啊、
3: 是不是、
0: 啊、
3: 因为啥呢、
0: 啊、
3: 我对我爸、啊、我爸临死的时候吧，就我爸有两处房子、
0: 啊、
3: 两大间房子、
0: 啊、
3: 完当时我们都寻思了，完了哥也没了、
0: 嗯、
3: 完了那个我爸也没了，就剩那一个侄儿了，我们也没死。

0: 我们这姐仨谁也没说啥，就把这房子全给我侄儿了。
1: 啊、哦，好，
0: 是不是也算挺干啥的，挺完美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家里就那这一个侄儿，挺仗义的吧？哈、
1: 嗯。啊
0: 完了，他们就住了这个房子，房子搭了之后，把他们整天贸去了，搬到汽车厂天贸。
1: 啊，
0: 完了，我们就帮着，我就帮他收拾房子啥的。寻思不管咋地，
1: 哦、
0: 还有一个侄儿。
1: 哦。
0: 完这次结婚呢，
1: 嗯、
0: 就是回亲家他也没找我们。
1: 哦。
0: 没找也无所谓了。
1: 啊。
0: 完我就总觉得啥呢？哎，你说他接媳妇儿是不是也得把我们这俩姑？
1: 嗯。
0: 没有别人了，是不是也得把这俩姑、
1: 嗯，
0: 让我们去接接媳妇儿啥的？
1: 哎呦，
0: 完了，他也，
1: 你平静一下，这位朋友，您没子女吗？
0: 啊、
1: 有子女吧？
0: 没有。
1: 你有啊？你有天伦之乐呀？有天伦之乐，干嘛这么悲催呀？啊，这位朋友，
0: 我就觉得吧，
1: 你觉得什么不得劲儿？
0: 我就寻思，我嫂子吧，完了又嫁了人家，
1: 啊、
0: 嫁了人家，
1: 对呀、啊，人家嫁一个人家，会亲家，但你们不方便呢。人家继父不得出面吗？人家不给你们添麻烦，不是说对你们无情无义呀、啊。你想的太偏了。
0: 不是我想偏了，自从这事儿出去以后啊。
1: 我这位女士，我打断一下你，我特别不理解您的这个眼泪。
0: 嗯。
1: 侄儿到现在为止没做什么忤逆的这事儿，对吧？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没有说当着两个姑面前唾唾沫，也没有说背后使绊子。对吧？让你们心寒，你哭了，你说我太没良心了。
0: 就是、
1: 第二呢，你们有孩子，对吧？
0: 对，
1: 你们都有各自的子女，你们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如果说你没孩子，侄儿就是你的儿子，然后侄儿结婚了，这么大事儿，你没去不通知你，不关注你，你心寒，你哭了，我也理解。
0: 对，
1: 你现在这个眼泪，我一点都不理解。你和哪儿来的眼泪？人家张罗会亲家，而且您的嫂子已经再嫁，对吧？
0: 嗯、
1: 已经有孕一家人了。那你们到场可能人觉得不方便，就没有去麻烦你们。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冷落你们，人家是怕给你们添麻烦，会亲家就没找你们。
0: 对，
1: 是不是、
0: 啊？这几年这十年当中，我侄儿哈，就我姐，我该咋对你？就我姐挺想的，就是说怎么给我侄儿打电话哈，我侄儿都是我三点到五点到六点到，这会儿我没有时间不去了，
1: 忙呗，
0: 就是过年过节、
1: 嗯、
0: 是。完了就不过来了，也反正也不咋跟我们来往。
1: 哦，
0: 完了我就觉得这次你说结婚哈、嗯，挺大事。你说我是去是不去？你说我是周六，现在我就想，
1: 这位朋友不是邀请您了吗？没邀请咱就不用去了。
0: 就告诉了，就
1: 告诉你，对
0: 呀，
1: 告诉打电话告诉你说要结婚了，咱得去。
0: 嗯。
1: 为啥呀，这位朋友？你们这么多年对他们家这么好，
0: 嗯，
1: 不就是念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吗？
0: 是。对，
1: 对吧？不就是念在这个孩子血管里流着咱们老张老王家的血吗？对吧？他是我们的亲人，孩子可能有时候不着调一点，他不懂事，我们去原谅他。而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博得他妈妈和孩子对你们的认可和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
0: 嗯。
1: 啊，我们是他妹子，他不在了，他留下的遗孀和孩子，我们多照顾点。这个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良心，这是因为亲情，是吧？可能这孩子现在不太懂礼，不懂礼数，有些事情忽略了对两位姑母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对吧？可能你们觉得有一点点心伤，但是呢，这位朋友，这点心伤不算啥。他现在结婚了，平安、健康、幸福，我们说对得起哥哥？
0: 对，
1: 对了，对得起哥哥就完了呗。我们还要什么？我还要什么？曾经对呀、啊，什么嫂子、什么孩子给我们认可，给我们打电话，不需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有自己的一家子呢。您刚才都说我有子女，您还得过您的日子。我对侄儿的关照是源于对哥哥的亲情，
0: 对，
1: 对不对？我不求回报，我也不求他们认不认可，不找我们就不找我们，找我们我们就去，去的是为了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家人，亲情还在，带着子女们都去。还是那句话，你哭啥？对吧？
0: 是、
1: 啊。你说你有啥事可哭？我关心照顾的侄儿，啊，他现在成家立业了。
0: 嗯。
1: 啊，我们为他高兴。
0: 对。
1: 我们良心过得去，孩子心中念着我们呢，将来可能会来看我们一眼。
0: 嗯、
1: 念不着呢，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怪。
0: 行、
1: 因为啥？你们都有自己的家、
0: 嗯，
1: 你们还有一帮儿女呢，对吧？
0: 我有
1: 俩孩子。是啊，你有
0: 俩
1: 孩子呢。
0: 嗯、
1: 你说我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只要那个他，我那个大哥的孩子和遗孀他们都幸福，我们就对得起大哥了。
0: 真的
1: 完了呗？你们的初衷在哪儿呢？我们不初衷不要求他回报咱啥， 初衷就
0: 是要个回报，
1: 对，初衷就是源于我们生命之下。

0: 就说的就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再问您一句，您的儿女说不常回来看您呢？
1: 我儿女都回了，我那儿子结婚了，还有个姑娘。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和你哥的感情太深了。
1: 我跟我哥当然了，我从小没有妈，我哥给我们带。
0: 哦，你看，哥给你们带大的，对吧？
1: 我
0: 那你这个泪水我这个泪水我理解了，我把它当成喜悦的泪水。
1: 我不是，我侄儿就是从小我们看大的，我们
0: 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大的是因为报答我们哥哥对我们的恩情，对吧？我们不求侄儿回报，你非要求他回报您吗？
1: 我不是谁吧？
0: 啊，他就是把您真忘了，他就是个昧良心的赌狼崽子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不介意。
1: 当时我侄儿想吃啥？想吃鸡，我们都想吃烧鸡，我们都不给他买炖的鸡。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侄儿长大了，成家了，
1: 是，
0: 马上身为人家的丈夫了，我们为他高兴啊！
1: 我知道，为他
0: 孩子将来随着有一天他当爸爸，他也做了父亲，他会渐渐体会亲情有多么重要。有一天他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应该看看我的姑母了？我的两个姑母对我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老人家，您觉得您现在这种眼泪有意义吗？您这是喜悦呀、啊、还是伤心呢、啊、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忽略了，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不待见了。
1: 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他妈的事儿。
0: 跟他妈有一毛钱关系？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们太偏重旧亲了。人家是你、
1: 嗯、
0: 人家是外姓人，懂了吗？
1: 嗯
0: 丧偶的。
1: 嗯，
0: 你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孩子，是你们家骨肉。
1: 跟我哥不是丧偶的，他跟我哥是那什么离婚的。
0: 这位朋友，不管他们离不离婚、
1: 嗯、
0: 都是过去时了，他们对你们什么态度不重要、
1: 嗯、
0: 那个侄儿跟你们有血缘关系，他没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们关注是侄儿的幸福，他愿意跟嫁给谁了，他是幸不幸福，他对你们什么什么眼色，他待不待见你们不重要、
1: 嗯、
0: 谁愿意跟他来往啊？他谁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他跟我们来往，我们把他当成嫂子，不把我们来往，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你老在乎他干嘛呀？这位女士，我就觉得您偏重旧亲，谁重、
1: 嗯、
0: 侄儿重。
1: 嗯，
0: 他愿意跟谁跟谁，他愿意跟我们什么什么态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懂了吗？
1: 对，
0: 他叫我们一声大姐，我们管把他当成嫂子，不到叫我们一声小姑子，我们把他当嫂子。他不叫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嘛、
1: 嗯、
0: 你看几位女士、
1: 嗯、
0: 您的情感太脆弱了啊、
1: 嗯、
0: 该说的大可都说了，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
1: 嗯、
0: 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应该面带微笑，我们应该充满喜悦、
1: 嗯、
0: 我们从小看大到大孩子现在成家了，我们没有白照顾他一场啊、
1: 嗯、
0: 他慢慢就幸福了，他也将来传宗接代有孩子了、
1: 嗯、
0: 我们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我们也告诉自己的子女们要跟那个侄儿啊多来往，你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要断了亲情。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哎，你看您这么想、
1: 哎、
0: 这心里不就乐呵了吗？是吧、
1: 嗯、
0: 您别老琢磨你那个所谓的嫂子啊、
1: 嗯
0: 哦、他跟你们家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嗯、
0: 好不好？
1: 哎
0: 哎，唠到这里。
1: 哎。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来，问候85815699。
3: 哎，你好，大可是我吗？
2: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是这样，我爸是个离异的家庭，就是我的孩子8岁了，小男孩跟我现在。
2: 啊。
3: 我发现最近吧，他有点就像闷闷不乐似的。上两天吧，我姨家办喜事吧，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吧，我是领他去溜达溜达，吃个饭。他就不去，到最后都是怎么说都不去，到最后都哭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没领他去。
2: 啊，
3: 这不明后天吧，我姑家又办喜事，我现在领他再去。
2: 啊，
3: 我父亲说你别跟他说，你直接领他去。
2: 嗯，
3: 完、我现在我怕他半道再哭，另外我也不想骗孩子，我寻思这对孩子本身就是在担心呢，在骗他，怕他对他影响不好。我就昨天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又不去，完我说你是上回你说你哪家你就没去，你说因为啥这个你还因为啥还不去啊？他说的我觉得挺闹挺，我感觉他不愿说的是真心话吧。完但是我又问他啥，他又不好像继续说了。我觉得吧，我跟孩子沟通不够吧，我想问问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直接就领他去好，还是再问他，还是就不领他去，还是以后怎么教育他为好？
2: 你们离婚多久了？
3: 一年半了。
2: 你儿子这个状态是现在发生的吗？
3: 以前还不感觉他这样，以前还可以，就最近这半年吧，感觉就有点像这样的事。
2: 哦，妈妈常回家看看吗？
3: 3-4个月吧，他不回到这儿来，他回到这儿吧，就是把他接走吧，领到他姥姥家去看看，或者是领到别的地方住一天就送回来。上一次是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吧，就像不太高兴了似的。开学之前回来的。
2: 哦，到那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你发现他心情有点变化。
3: 对对对，他那个性格吧，就特别爱哭了。以前还真不是这样，然后不太愿意说话了，也不太愿意见大人了，而且还特别爱哭。哎，
2: 您的孩子在你们刚才离婚的时候，他毕竟还小，其实他还没扭过那个弯儿，没反过劲儿来，有老百姓话是吧？但是经过一段日子，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是吧？然后妈妈又隔三差五的把他接走，而且他们住在一起，慢慢的孩子啊，他的心里原来对你们两个人离异所造成的后果没有预估，也没有这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也许爸妈妈就是吵架，是吧？他并没有，他不懂什么叫离婚，明白吗？所以他渐渐的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点。然后在孩子面前永远要让孩子感觉爱是包容着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位朋友应该和自己前妻、孩子的妈妈，你们俩应该在一起好好聊一聊，达成一点共识。孩子去了20多天，回来状态大变，对吧？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都相处发生了哪些事儿？他们又跟孩子说了哪些东西，对吧？所以说我想你应该找时间和自己的妻子，不是兴师问罪啊，这位朋友。
3: 哎，
2: 您别觉得说哎，上次我儿子跟你回来就变了，你们都说啥坏话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他们对你的抵触心态就会更强，下次当把你孩子领走更不会说好话了，好吗？所以您呢，请前妻吃个饭啊，两个人单独说就孩子的事儿啊，我不打扰你的生活，咱们现在已经各自有生活，就孩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谈谈，面对面谈，别电话里谈，好吗？
3: 哎，
2: 然后面对面好好聊聊。你说孩子呢，最近情绪有波动，他还小，才8岁，这么早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当中，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对他来说负面影响很大。我们是他的父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责任还在，我们和孩子血浓于水，我们对孩子关爱不能停息。我们同时要懂得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有完整的、美丽的和高大的父爱和母爱。我在孩子面前一向是告诉他怎么爱妈妈、懂妈妈、和妈妈交流。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3: 嗯。
2: 你跟他哎，你跟他妈妈说这些的目的是啥？含沙射影，就这么直白，好吗？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这么做。我每天都告诉孩子，你要懂得尊敬妈妈，和妈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你要尊重姥姥，要和妈妈在一起好好玩，是吧？ 你妈妈是个伟大的妈妈，你妈妈是个慈祥的妈妈等等，溢美之词一定要在她面前表达出来，让她明白，就算孩子到你们这儿，你们也不要老否定父爱。
3: 大哥老师，我插一句，那个他，我没在孩子面前说过就是他妈任何坏话。
2: 对啊，我相信啊。
3: 但是吧，有这么个事，就是我是。一提到他妈妈吧，虽然我没说他妈什么坏话，但他就感觉就像很不愿意我提他妈妈那种感觉似的。他就是总找借口，或者我出去玩去了，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事说点别的吧，他就跟你绕过去。其实我不想当他面说他妈妈的话，我这个我常听你节目，我这种情况我也听到过。
2: 嗯，
3: 我就想啊，我别给他面前说他妈妈坏话。
2: 没错，你和他妈妈是你们的两个人的私人恩怨。在孩子面前，我们不要把孩子牵扯进去。
3: 是是是，我就感觉他总躲着这个问题。我就提的，我说你妈妈这么好那么好，那他好像也不太就是不太。
2: 你不要刻意去谈这位朋友，你干嘛刻意去跟他的孩子唠？你妈妈多好啊！孩子问到了、谈到了或涉及到了，
3: 是
2: 咱们再说妈妈。
3: 就是
2: 咱不说妈妈的反面的词儿，也不要过分老强调他妈妈。这位朋友，他现在和你在一起生活，你是他的监护人，他妈妈不能给他24小时的母爱，对吧？那你老提他伤处干嘛呀？
3: 我不是故意提，就是偶尔他必然会有时候提到嘛。我一提吧，他就是像躲着的，不是说我故意去提往那提。
2: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刚才我说那三点，你努力要做到。
3: 哎。
2: 啊，首先要体会孩子，他现在开始后反劲儿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明白吗？他原来没有这种意识，你们俩离婚很短，在开始过渡期，孩子反应不过来，他还以为你们都在一起，只是吵架，离婚他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对吧？然后后来他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方面我们要多给孩子关爱，多陪伴。另外刚才我跟您说，您必须跟他妈面对面谈一次，好吗？你也了解他妈现在什么状态，如果他妈处男朋友了或者。

0: 是或者是有什么了，你也跟他要探讨好，我们在你新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在给予我们的孩子母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是不是啊？啊，然后这种事情你也不用直白的教人家或者问责人家，这都不用，您叫就说到我该做啥，是吧？我们应该做点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健康成长。我们没缘分了，但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有啊，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孤僻怪异的孩子呀。
1: 啊，明白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你跟他达成这种共识。
1: 哎，好的。
0: 你们俩当时因为原则性离的婚呢？
1: 嗯，他当时就是不好好跟我过了，那三天两头总不回家，完了。
0: 哦，明白。
1: 当我的面说我搁外边又找到幸福了，看你也不好，早就跟你没感情了。
0: 啊，当你面说他找到幸福了。
1: 嗯，就是在我这儿没有幸福，在别的才能找到我的幸福。早
0: 那他现在找到幸福了？
1: 具体他好像还没结婚，但是他情况吧，我真没怎么打听。但没结婚，好像搁外边又处了吧？我也。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要跟他好好谈一次，要明确几点。第一呢，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永远不要否认对方啊。因为孩子内心深处他有个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他八岁了，你们离婚的，他对你们两个人感情都有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已经有一种定势了，知道什么就是母爱和父爱。那么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如果他真的结婚了，有男朋友，那你不能经常带着孩子夹在你和男朋友之间呐。是你想孩子，带孩子回家了，然后你男朋友也来找你了，你别让孩子看到这些呀，那不刺激孩子吗？他还小，明白吗？他会产生仇恨感，你懂了吧？
1: 啊，我懂
0: 啊！你必须跟孩子妈妈探讨这个事儿。你说我这个我无权干涉你个人隐私，但是说孩子可能现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心理成长，他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够总是来让孩子感觉到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冷漠，离他越来越远，不要摧毁他我们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如果你真的有感情生活，我希望你回避孩子的视线，明白了吗？啊，你可以带孩子回老家，我不反对，我希望孩子有母爱，但是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点分寸
1: 啊，
0: 对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你说他把孩子带去了，他把孩子扔一边，完他男朋友来找他，俩跟他亲亲我，孩子跟他傻呵站着，他回来不仇恨他们吗？他一想起他妈就闹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他对妈妈的负面情绪里，我们在对象不能说武断，只是说一种猜测，但是我们这种猜测没有根据，我们就不要直接问责，你就表达一种暗示，对不对？你说孩子呢，我最近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或者是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然后就谈到了几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了小刚小明的健康成长，我想这次跟你见面达成几个共识，然后我们呢共同呵护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对吧？
1: 对，
0: 你可以假借这个名义，他就明白了，你不是指责我了啊？你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指责你，我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我觉得说的挺好，今天过来跟你分享，一怎么怎么地，二怎么怎么地，然后两个人哦，那好，我们达成共识啊，彼此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积极的信号和信息，去说对方的好啊，让孩子懂得尊重父母，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生活要检点，我们不能给年幼的孩子这么样多更多的刺激。你们二位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尽量在现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回避，好吗？
1: 啊，
0: 或者说你都可以有女朋友，你在外面跟谈情说爱没问题，但你别把谈情爱说放在孩子眼前谈情说爱啊。
1: 啊，
0: 那他受不了，除非有一天你在外面已经谈妥了一个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了，让孩子接受这是一个继母，那时候另一码说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我想，因为他太小了，如果他看到这一点，他会不再信任父母，他会觉得你们是背叛者，你们是无耻者，然后他就从此跟你们疏离，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会孩子发现孩子性格越来越孤僻，不听父母话了。
1: 啊、哦，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呢抱着一颗平常心啊，好好的和您的前妻做一次促膝长谈，大家达成共识，对孩子成长有帮助。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问候5677-2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大哥老师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你的光正啊，听你的节目啊，能有一年多了
2: 啊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妹妹的事儿。
2: 嗯，唠唠吧。
3: 我妹妹今年结婚5年了。
2: 嗯。
3: 家里有两个小孩。
2: 嗯。
3: 我妹妹一直在家带孩子。
2: 嗯。
3: 那个吧，就是整个车倒腾点水果，干点买卖。
2: 嗯。
3: 但是今天干明天不干的，就是。
2: 嗯。
3: 没有长劲儿吧？
2: 嗯，3天打鱼2天晒网。
3: 对对对。
2: 嗯，
3: 他们经济条件不算太好。
2: 嗯，
3: 做买卖就钱嘛，就是我是他大姨子，就是在大姨子老丈母娘这儿拿。
2: 嗯，啊、
3: 今儿拿3000。
2: 啊。
3: 对呀、
2: 啊，
3: 今儿拿3000，明儿拿5000。
2: 嗯。
3: 接来这二去就是一直5年了。
2: 肉包子打狗，这些钱。

0: 一去不复返了。
1: 是啊，他也不还。
0: 嗯，
1: 而且完了就是没长劲儿，就干啥啥不成，大事儿干不成，小事儿他不想干
0: 啊，高不成低不就啊。
1: 对呀、
0: 啊，嗯，
1: 经常这么借钱，我也烦了。他说他也没长劲儿啊，
0: 谁也受不了啊，谁家钱
1: 不是大不管、啊、谁也受不了，家家都有个日子，家家都有个孩子啥的，
0: 啊、
1: 家家都有经济来源啥的。
0: 嗯，
1: 那说经常这么整，我也没啥办法呀。
0: 嗯，
1: 我想让大婶给出出主意，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啊，每次都是你那妹夫来借啊。嗯，
1: 有时是妹妹打电话，有时是妹夫，
0: 哦，
1: 他们俩经常这样。
0: 这些年来，你和你妈妈慷慨解囊，一直在资助他们，
1: 对、
0: 啊、是吧？
1: 对对。
0: 其实你们的资助的原因，
1: 都是看着妹妹的面子嘛。
0: 更重要的，
1: 他们
0: 两个孩子，啊，
1: 对对对，年幼的孩子太小、
0: 啊，
1: 太可怜。
0: 嗯，你们出于可怜和同情在帮助他。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种帮助发现，好像慢慢的不是在帮助。好像是在被利用，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成取款机了。
1: 是啊，取款机，咱们到银行还得开个票呢。
0: 是，这不用开票
1: 呢
0: 啊，这嘎巴上嘴唇打下嘴唇，这人就拿了，是吧？
1: 是啊。
0: 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还是那道老话，救急不救穷啊。
1: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
0: 他们这么无节制的，实际上如果你们再这么资助他，包括你那个慈祥而善良的妈妈啊，这位朋友那就没头没尾了，他就不思进取了。他为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他没有危机感，啊，那没事儿、嗯。
1: 是
0: 我
1: 跟我
0: 那个大姨子，我那个老丈母娘，那他心软，我们这边一不行，他们就自助，是吧？
1: 是啊。
0: 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要脸了，不要尊严，啊，不要尊严，只要钱。那这样的男人，你们在不断纵容他，我相信他就不会什么思进取，努力。啊，我将来赚钱养家糊口，他不去，他遇到点困难就跑，啊，遇到点赔了，那个然后就不再涉足了。今天这车不赚你拉倒，没事儿，过两天揭不开锅，我找大姨子去。
1: 对对对，他就这种、
0: 啊。那对呀、啊，那你说人啊有这种惰性，还有这种寄生心理，他就不会去努力打拼，
1: 他
0: 永远
1: 不
0: 可能，他不可能上进呢。你们老这么资助他，明白吗？
1: 是啊，我跟我妈妈也这么说的。我说妈妈，咱谁也别资助他，让他无路可去，他自己没法生活了，他自己就去找路了。
0: 对呀、啊，你看您这是最朴实的道理，他没路了就自己去找路了。他现在有路，他找什么路啊？他有退路啊，对吧？后面有取款机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帮亲人得帮，但要救急不救穷啊。啊，
1: 是我也
0: 穷就志短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整天在你那拿来主义。他就更不思进取了，反而间接你们把他给害了，这么简单吗？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和你的妈妈好好商量商量，两个人达成一致，别你这边看紧钱包了，他那边还在心软啊。两个人得达成一致，另外找妹妹谈一谈，你也苦苦穷，对吧，这位朋友？
1: 是啊，我也经常
0: 跟、啊、你们你和你心里掌握一个分寸，他们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出这个钱，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万不得已。
1: 是有时我也跟妹妹谈，我说的你得让你家那个养家出外打拼，得干活得挣钱。妹妹怎么不吱声呢？就
0: 你妹妹她有她的苦衷，她说不了那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她很被动，也很无奈，她也并不幸福。你说你们这个时候说她有什么意义呢？她有本事说动她男人，她能让她男人舔着脸皮管你们借钱吗？对吧？
1: 是有时我也这么想。
0: 所以说，咱别为难自己的妹子，但是咱们得关爱自己的妹子。生活上我们多关心她，经济上告诉她我们也有难处，我们家现在也负债累累，也让他们懂得怎么去置死地而后生，对吧？
1: 是。
0: 如果他们总是没有那个压力，他们就永远不思进取。没事儿，我不去了，这两天下雨，那货不送了，那怎么办呢？下个月孩子吃啥？没事儿，你管大姨管大姐借点儿呗。
1: 对呀、啊，他就这么想法。我跟我爱人也经常这么说。我说的，可怜孩子不能总这么可怜。你说看孩子吧，怪可怜的，就瞅着大人不死心。
0: 再不济，这位朋友，再不济，到最后，如果他们还这个德行，孩子我们来照顾，你们愿意干啥干啥，一分钱你们看不到。
1: 我跟我妈妈也这么合计、
0: 啊。就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你说妈呀，这样， 咱们不可怜大人，那俩大人年富力强的不思进取
1: 啊。对对，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说
0: 咱们
1: 照顾两个孩子，两个大人愿咋地咋地，咱不管的。
0: 咱们把这俩孩子接过来，行吧？你们不忙吗？你们不是辛苦吗？你自己打拼去，我们给你分担。我们没钱，但是我们可以养他，对了吗？
1: 对对，我也这么说的。上学呀、啊，吃喝啊，我说妈妈，咱俩供的，他俩大人愿咋地咋地。
0: 你看，您这个当姐的还是有眼光的，是吧？啊，还是有见地的。我们可以帮他，我们不能够帮倒忙，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对对，我也这么想，
0: 不能纵容他们那种寄生心态，否则您的妹子，您的妹子现在如果你们这么做，可能是短痛，对吧？
1: 对，
0: 暂时困难一点，暂时我们咬咬牙，但是过一阵之后，他们开始奋发图强了，努力进取了，自然而然呢、啊，你会从长远来看，等他们生活好了，他们会感谢你们。
1: 哎，对，
0: 对不对啊？你看我不是说我们无情无义，实在不济，我把孩子接过来，我只要有我你大姐，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就不会少了孩子的，对吧？
1: 对，孩子可怜呢，大人都不值得可怜呢。
0: 他们一点都不值得可怜，尤其那个你什么妹夫啊，
1: 妹夫今天干点这个不干了，明天干哪干啥不干了，完了压着一大堆底子，今儿借3000，明儿借5000，哩哩啦啦就这么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时间久了，你们在经济上的负担也会压垮亲情的啊。你们这么借，实际上有一天会压垮你们和你和你妹妹之间的感情，早晚的事儿啊。那我就不敢跟我妹妹接触了。
1: 早晚的事
0: 啊，我得跟我妹妹断绝亲子关系，要不然我们家都拿光了。
1: 那都不能。
0: 我们家都过穷了，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不是我们不帮亲人，我们要讲究方法。
1: 对呀。
0: 啊，这种无节制的把我们当成取款机的那种帮助，不会帮亲人，只会让亲人。而且我告诉他，你要这么再帮他，只会让他恨你。怎么上次借我3000，为什么这次借我2000呢？
1: 是啊，
0: 是吧？怎么的都一家人干啥这么抠啊？大姐再拿5000，大姐说拿不了，
1: 对对对，
0: 拿不了，回过头来就得恨你。他不会记得曾经已经欠你好几万了啊，他会记得这次为什么不借5000，这就是拿来主义的人的品德，小人啊，这位朋友。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纵容他们成为小人，不要纵容他们这种寄生心态，寄生心态最后绝对不会演变成感恩的心理。啊、哦，不会的，
1: 对对对，
0: 啊、哦，那种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人，寄生虫，他不会感恩的，你别以为他感恩，他看你不行了，他就寄生到别人那儿去了，
1: 啊，
0: 你看那个咱们动物界的寄生虫啊，你这儿没法寄生了，我就跑别的去，他不会感恩你说，哎呀，我可不走啊，我给你这个披麻戴孝，我每天给你守在你身边的，你不行了我也守着你，没有那么感恩的啊，他会马上就寄生到另一个那儿那个什么腐败的体什么体上去了啊。你明白了吗？啊，
1: 明白。
0: 哎，所以说，记住了，咱们对别人的帮助，但要帮在点子上，救急不救穷，啊，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真好，治得真快。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啊，在吉林广电问候所有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8月14号星期五，阳光非常好且非常晒，今天起了个大早，6点多就起了，然后专门呢去参与到了每年这个时候的一个盛会，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今天呢在长春农博园启幕了。同时呢，今年不光是农博园有会场，还有分会场是四季南河和新大街同步开展展销活动，整个展区呢全面升级，多项数字化刷新。那今年农博会有哪些地方呢？首先，今年农博会呢规划了5大室内主题展厅，展区划分呢清晰规整，逛展路线顺畅不绕路。1号馆呢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特色主场，5800平，作为吉林农业核心展区，全省10个市州、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局集体参展。展区最大亮点是长春、吉林4平、辽源4城联合打造的都市圈精品农产品专区。192平方的特装展台汇集了269款本土优质农品，然后呢，一站式集齐4座城市特色好物。2号馆呢是长春本土特色馆，主打长春各县市区的特色农产品，什么王老蔫儿、野蛮香、省农发等本地知名品牌悉数到场，地道乡土农货集中展示，实惠又接地气儿。3号馆是全国农产的巡礼馆，集结全国52个省区市以及对口合作城市的名优特产，各地特色粮油、瓜果、干货齐聚一堂，不用远行就能品尝全国风味。4号馆呢是供销好物甄选馆，由省供销社牵头组织的，比如说经典的供销老牌农产品，各种高性价比的杂粮、干货、深加工农产品等等。5号馆是农业科技创新馆，然后呢，室外呢温室大田农业展区巨型网红瓜果重磅回归。这一次的农博会依旧里面有很多好吃、好逛、好玩的东西。早上的时候呢，也去到他的这个现场去看了一下。大家也知道，我跟郭都是吉林市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场馆里面。

0: 而看到吉林市的老家的这些品牌，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亲切。那吉林市呢，一提到这儿，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吉林市有松花湖，然后吉林市呢有这个很好的大米，以及最近这两年呢，吉林市化甸的化牛、化甸的白桦树汁儿都非常非常的受大家喜爱。吉林市近两年还有新的人参系列的相关内容，观参局，它的成立呢，把人参系列做得更加的精细，更加的专业化了。那同时今天也看到了我们这边的这个吉林市松发渔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呈现的松花湖的鱼的部分。我说那鱼，首先之前一直跟大家一聊松花湖，聊的就是三花一岛，然后觉得说松花湖的鱼在松花湖上吃确实很好吃，但是没想到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这个松发渔业，他们把这个鱼做出了零食系列。我说哎，那好，既然有新品，那咱就上节目聊一聊。今天呢，美食的大赢家这个老家来人了。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呢，是吉林市松发渔业有限公司我们的营销事业部张雪，跟我们一起聊聊松花湖的鱼以及它的衍生产品。欢迎张雪。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能和大家聊聊我们吉林市的松花湖鱼。
0: 嗯，先说一说啊，这个松花湖的三花一岛可以说自古以来就非常的有名，它是贡品吧？
1: 对，是那个
0: 清朝的时候贡品，
1: 打青乌拉，就是我们这儿打生乌拉。
0: 啊，打生乌拉说的就是松花湖这边。
1: 对，松花湖的
0: 哦，
1: 我们的松花湖鱼。
0: 嗯，三花一岛是。
1: 澳花、边花、蓟花、岛子，
0: 这些鱼啊，小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是吉林市人嘛，小时候就听过，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好像这些鱼的这个品种在全国可能有一些大家更熟的名，是吗？
1: 嗯，对，像澳花，大家都觉得它是桂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南方的桂鱼多数都是大眼桂，它的眼睛就比较大，它是温水生长的，
0: 是，
1: 它生长周期快，它的肉质比较松散，像咱们的澳花，是深水的冷水鱼。它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而且它，它的口味就是清，它有点
0: 清
1: 嫩，
0: 甜，对
1: 对，回甘
0: 感觉，对
1: 对
0: 对 对，
1: 做好它有。回甘的那种口感，
0: 就是澳花这种鱼，真的就是我觉得吃完它，吃别的淡水鱼，感觉是说鲜味照它都得少一半那种感觉。
1: 对，而且像这种特别好的食材，其实用很简单的做法就可以。清蒸澳花是比较有名的。
0: 对对对对，就是直接把这个鱼本身那个鲜味和它那个甜，鲜甜鲜甜的这个本身的肉质口感，全部都能呈现出来。
1: 是的。
0: 蓟花，边花是什么鱼？
1: 边或是长春博，
0: 啊，长春博，
1: 哎，
0: 边或是长春博，它，哎，它跟武昌鱼是不是很像？
1: 对，它外形很像，
0: 但是实际也不是一完全一样的东西。
1: 实际也不一
0: 样。哦，蓟花跟鲫鱼是一个东西吗？不是吧？
1: 不是。
0: 啊，蓟花是什么鱼？
1: 蓟花是，
0: 也是咱们这边
1: 是也是冷水鱼。它酱焖蓟花比较有名，
0: 蓟花反正那个字写出来跟鲫鱼的鲫是一个字，
1: 对，是一个字儿。但我们念吧，就念蓟花。
0: 对，都吉林人就是都是按蓟花这么念。
1: 对的。
0: 岛子这个鱼我倒是还了解，岛子其实它就是大白鱼，对，学名是翘嘴白脖。
1: 对。
0: 这个岛子这个鱼呢，养大了就是我们说的星海湖大白鱼，然后小点呢就是岛子。然后吉林市三花一岛这个岛子一般来说吃法我觉得比较熟的应该是煎，
1: 是的，干煎岛子。
0: 对，因为岛子刺儿比较多，所以说干煎的话能把那个肉的香味激发出来。
1: 对，
0: 那是因为松花湖的这个水是冷水，还是因为松花湖这个水本身水质跟别的地儿不一样，所以说的它的三花一岛出的这个鱼，因为这些鱼的品种你看刚才也说了，我们在星海湖能找到，其实可能在黑龙江也能找到，但是为什么松花湖的鱼就是好呢？
1: 咱们松花湖是国家二级饮水水源，我们江城人民都是喝松花湖水
0: 长大的，对对对。
1: 我们松花湖水呢，它是高纬度的冷水大湖，它平均水深在22米到24米，最深的时候能达到78米左右，深水的活水鱼，养出来的鱼，它就肉是紧实，没有土腥味儿，
0: 三花一岛基本上在松花湖全年的各个季节都能吃到吗？
1: 都可以吃到。就是三花一岛相对产量要比其他的湖鱼要能少

0: 一些。
1: 啊，松花湖里其他湖鱼还有什么鱼？
0: 像花鲢呐、鲤鱼啊、嗯，比如说我们鲤鱼就荣获了农业农村部的特优产品农产品奖。
1: 哦，全国的这个特优农产品奖。
0: 是的。
1: 松花湖鲤鱼有什么不一样？
0: 松花鲤鱼它是那种线条鲤，
1: 嗯，
0: 它身子比较修长，头后背是有点隆起的，
1: 哦，
0: 和普通的鲤鱼不一样，嗯，尾巴有点金黄。生长周期长一点的，尾巴是发红的，金黄发红。
1: 哦，我想起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松花湖线条里它这个鱼的这个活动能力更强一些。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些普通的鲤鱼，感觉那个鱼看着感觉像笨鲤子是那种感觉是吧，
0: 是又胖胖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是健身鲤鱼。
1: 然后再一个，松花湖的鲤鱼是不是土腥味没那么大？
0: 对，几乎没有什么土腥味，
1: 这个很重要，因为
0: 肉质还非常紧实。
1: 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前小时候吃那个外面的鲤鱼，感觉说做不好的话土味很重，对，那种那个泥土土腥那种感觉。但是松花湖那这里面，松花湖那个池底不是泥吧？
0: 不是，
1: 所以说的那个鲤鱼也不会在下面啃土，所以土腥味就少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同时，我今天在农博会看咱们这个松花湖这个里面怎么还会有蚌呢？
0: 我们现在有。投建了网箱，大概2596个网箱、现在网箱里投放的有花鲢鱼、还有我们的那个东珠蚌。因为蚌本身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它能净化水源、鱼呢它就会让鱼的水质变肥。
1: 蚌去吃那个浮游生物，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清洁水源了，相当于。
0: 对对，
1: 要不的话你像松花湖这样水质比较好的这种地方的那个浮游生物一旦多的话，可能会抢占正常鱼的这个生存空间，
0: 就会影响花鲢鱼的口感。
1: 哦，是这样、青草鲢鳙作为中国淡水的四大鱼类呢，之前好像很多朋友说哎，感觉东北不怎么见的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呢咱们吃的蚌头就是花鲢。
0: 是的，
1: 对，所以呢想要接下来吃松花湖的好鱼的话，那松花渔业这面能给大家呈现出松花湖好水质养出的蚌头花鲢。因为松花渔业整个这个公司是一个国企是吗？
0: 是的。我们
1: 是，它
0: 是
1: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来时路？
0: 我们是吉林市松花湖投资发展集团全资的子公司。我们松花渔业是整个松花湖水域的合法生产经营主体。我们主要是秉持着还自然以自然美，还生态以生态的理念来做这个生态渔业的。像我们所有的松花湖鱼都是经过有机产品认证的，都有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
1: 可以进行这个源头溯源。
0: 对，可以溯源。
1: 然后我看现在这个，对，今天我就比较震惊的就是，因为之前只知道说松花湖的这个鱼，无论是三花一岛还是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蚌的花鲢，就是这些鱼之前感觉都是生鱼。就是都是说是
0: 活鱼鲜鱼。
1: 对，但是现在说能看到这种这个加工之后的食品类，我觉得哎，这就挺精彩的。
0: 对，我们新推出的深加工即食产品，像花鲢鱼段，就是选用松花湖野生的花鲢鱼来做的。我们做了三种口味，红烧的，麻辣的，香辣的。
1: 啊，基本也是把这个大家喜爱的这个口味的味型已经包括全包括了，
0: 已经包括住了。像香辣麻辣都是有点微麻辣的那种，接受的人群可能更多一些。
1: 是不是特别适合下酒？
0: 特别适合下酒。
1: 然后红烧的这个不辣可能就适合老人孩子之类的。
0: 对，孩子很喜欢吃。
1: 哎，那
0: 红烧的
1: 鱼段这种东西，孩子吃是不是吐刺会麻烦一点？
0: 我们那个生产加工工艺是通过高温高压的灭菌罐来处理的，所以它的骨头都是可以吃的。
1: 啊，就是用我们老话说，就是压酥了，已经。
0: 对，已经是酥鱼的那种口感了。
1: 哦，可以直接吃，然后也不用吐刺儿。
0: 对。
1: 哦，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0: 非常适合老人孩子。
1: 刚才说的是花鲢鱼段儿是吧？那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个蚌头。
0: 蚌头。
1: 对，蚌头这个鱼刺儿给压酥了之后，然后用红烧、麻辣、香辣三种口味进行了开袋即食的零食的制作，算是。
0: 是的。
1: 哦。
0: 我们都是小包装的，大包装里头分7到8包的小包装。就是一次吃不了，比较方便。
1: 对对对，就是方便随身携带，也方便跟朋友一起分享。对，因为你像如果是整根鱼的话，我觉得好像它也是挺麻烦的，你吃不了那么多的话，放也不好放。
0: 对，像蚌头这种花鲢鱼可能大一点的更好吃一点，但是家里头 锅可能有限，
1: 嗯嗯嗯，
0: 这样就方便咱们携带，方便出游啊，带点儿比较方便。
1: 嗯，你像咱们这个松花湖的这个花莲，如果一般出的话，大约是多少斤的？
0: 嗯，五斤以上。
1: 基本五斤以上。
0: 对，嗯，我们春节的时候出了一条38斤的
1: 蚌。火。
0: 嗯，渔网。
1: 38斤的蚌，那得多大锅能炖一下？对，而且就是松花湖这种的水质呢，就是出的这种好鱼，就是无论大小吧，都能吃出鱼本身的那个香味和鲜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们进入了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啊、今天呢星期五，也是我们第25届长春农博会开幕的日子。然后呢，这次农博会依旧是找来了，就我就这么说吧，整个在那看完呢，我就是说啊，吉林省把农业相关的这种这个农产品呐、然后这个种子化肥呀、包括我们各种农产品带来的深加工的这个食品好吃的，可以说把农业相关的家底儿全给大家亮出来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呢是来自于吉林市，我老家来人了，吉林市松发渔业有限公司，我们的市场，哎呦，咱们是营销事业部，对，请来了我们的这个家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松花湖的鱼。嗯，刚才说了，说这个花莲鱼段能呈现出三种味儿，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个苏鱼，那是啥鱼？
0: 是松花湖的红尾鱼。
1: 红尾鱼，
0: 嗯，
1: 没怎么见过。
0: 它的口感、肉质有点和岛子很像，和白鱼很像。
1: 哦，那就以肉质细腻著称的，应该是
0: 肉质细腻。
1: 然后红，哎，它算不算之前总说说这个，78子？
0: 嗯，对，
1: 就是子，它是属于红尾坝子。
0: 对，
1: 哦，就是那个鱼，
0: 就是它。
1: 哦，鱼肉细腻，然后也是以三个味道呈现，
0: 对，红烧、麻辣、香辣。
1: 但是我看苏鱼它就是整根的鱼，
0: 它是整条鱼做的，
1: 两根在一袋里面、
0: 对，2-3条是一、是一袋。
1: 然后这个鱼是开袋即食，
0: 嗯，开袋即食的，它的肉质更鲜嫩一点、就像花莲鱼段它肉质紧实厚实，嗯，像红尾苏鱼呢，它就肉质细嫩，
1: 嗯嗯，就是整个吃，哎，它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跟那个黄辣丁嘎牙子有点像那种感觉？
0: 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 还是不太一样。
0: 嗯，
1: 哦，反正呢，就是红尾苏鱼，红尾鱼哈，
0: 对，红尾鱼，
1: 红尾鱼这个品种呢，实话讲，我平时好像不太经常见到。那至于它有多细腻，什么味儿，大家真的可以找到我们这次农博会1号馆，然后吉林市展区，去我们的松发渔业现场去买一下，尝一下，感受一下。
0: 我们现场都是有试吃的。
1: 然后同时呢，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松花湖的三花一岛是能去进行邮寄的，是吧？
0: 可以啊。
1: 能游到哪儿？
0: 我们东三省可以邮寄西安的鱼。
1: 啊，活鱼吗？
0: 我们建议是净塘之后塑封，然后我们加冰袋给邮寄鲜鱼。
1: 哦，
0: 嗯，但东三省之外呢，我们是要需要冷冻一下，然后京东冷链发货。
1: 啊，就是东三省之内可以发鲜鱼，东三省之外呢可以发冰鲜鱼。
0: 对，
1: 哦，
0: 嗯，
1: 因为本身这个吉林市松花湖的三花一岛，它的这个鲜美度，我觉得在整个东北是非常有名的，而且确实它的这个水质，它的这个养出的鱼的这个质感，它确实是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大家在长春也好，或者说给外地的朋友分享吉林省的特产的话，松花湖的三花一岛真的是可以作为大家一个首要的选择。
0: 是的，咱们好水出好鱼嘛。

0: 嗯，好水臭鳌鱼，然后今天是三二一岛，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是花莲，大家以后想吃的话都可以感受。包括呢，在长春说，哎，如果想吃松花湖的这个鲜鱼，哪能找到？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总说的翠聚堂，他们家在最近上的松花湖的这个胖头鱼头，就是从吉林市松花湖的这个花莲过来的，新鲜到手，感受一下细腻肉质，感受一下这个纯净水域养出的这种好鱼，没有土腥味，纯吃鱼肉本身的鲜嫩美，这样的一个好味道，在翠聚堂就能找到。而且呢，翠聚堂的鱼头基本上那一个大锅的这个五六斤的，得三四斤的鱼头，89元的价格，还配了一个手臂那么长的一个大油条，蘸着他们家的那个蒜香啊、葱香胖头鱼，那个汤吃感觉就特别适合。刚哎，等一下，刚才说咱们那个松花湖那个里面东珠是什么？是珍珠吗？
1: 是珍珠，珍珠棒。和我们花莲鱼放在一起，
0: 鱼棒混养。
1: 对，鱼棒混养。
0: 这个猪咱们现在是能买到首饰，还是能买到这个原猪？
1: 我们农博会现场就有，可以现场开棒原猪。
0: 然后能加工吗？
1: 嗯，可以给穿猪可以，
0: 可以打眼儿，
1: 可以
0: 打眼穿猪。
1: 对，
0: 这样的话一个大约多少钱？
1: 我们现在是68一个，
0: 68一个棒，
1: 一个棒，
0: 棒里面能有几颗珠子？
1: 嗯，
0: 不一定，
1: 盲盒。
0: 就是基本就是最少一颗打底儿是吧？
1: 对，
0: 会有更多的存在吗？
1: 会有。今天我有个客户开出来24颗珠子
0: 啊，一个棒里开出24颗珠子，够穿个链了。这个是
1: 穿个手链了。
0: 对对对对，东珠跟我们平时常见珍珠它有什么不太一样？
1: 它的光泽和普通的淡水珍珠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开出来的它有点有那种灰色的，淡淡的灰，就珍珠淡淡的灰和有点类似于粉色的那种光泽
0: 啊，就是能有那种所谓的荧光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因为呢这个清朝的那个时候啊，这个皇家御供的珠子好像很多那种就是高级的什么什么给这个皇帝啊跟这个太后准备的，好像都是东珠是吧？
1: 是的。
0: 对，本身东珠它的这个尊贵感和它的价值感就是要比一般常见的淡水珍珠来得更高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以前是说发配宁古塔就是往咱们东北这边来，所以呢这个之前皇室很喜欢的东珠，这回咱们在吉林市松花湖也能找到了。2026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那在今天呢正式举行了，从8月14号到8月23号，大家可以在他准备的这5个馆和外面的这个农机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蔬果大棚的展区，感受一下吉林省农业带给大家的精彩和特色。在这儿呢，1号馆找寻吉林市展区，找寻到我们吉林市松发渔业有限公司，带大家感受松花湖的鱼的美味，感受一下松花湖带给大家的水里面的珍馐馈赠。感谢今天我们家乡来人跟我们分享的松花湖的内容，最后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邀请吧。
1: 欢迎大家到农博会现场来，我们松发渔业的展厅来看看，我们现场有活鱼，有三花一岛，还有我们即食产品，欢迎大家过来品尝。
0: 确实是。那除了我们的农博会呢，那我们在这个周末大家还可以来一下南溪里，感受一下南溪里文旅小镇给大家带来的第3届泼水节。这泼水节呢今天开始就是举行了，我们去现场今天中午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每天从12点开始，整个这泼水节就是3天，14、15、16，周五周六周日3天，中午12点开始，白天下午的时候呢在最热的时候感受一下泼水的快乐。而且这个泼水节真的不是说这个中间放一桶水大家自己随便拿水枪随便呲，它现场有主持人，有歌手，有 DJ， 你可以在这儿 儿感受他们为你组织的泼水派对，而且呢除了泼水之外还准备了现场的泡泡池，可以在泡泡里面大家嬉戏打闹，同时呢夕阳西下之后大家可以在沙滩边感受着现场的 MC 主持人 DJ GoGo 给你带来的热舞蹦迪派对。可以说在这三天长春呢阳光不错，感受一下南溪里文的小镇带给大家的夏天玩水的快乐。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的节目呢就跟你聊到这儿了，这个周末无论是南溪里还是农博会，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心情，我们周一再见，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2385823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53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238585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2385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 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段数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段数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元，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端数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

0: 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

0: 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 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天明老师下午好。
8: 都说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哈。诉帮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务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0.1 的听众朋友们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模板，大家只需要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莹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素邦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9: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

0: 再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决定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它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1: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它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照田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议；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三年，可以借五年，可以借十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就全写借条，我不写欠条了？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一倍的利息，不是那四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议，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三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一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是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的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但是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三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1年写的，我们约定三年还，那就是到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三年，
1: 嗯，
0: 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1: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0: 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对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拿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

0: 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知道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你递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1: 嗯嗯，这是后续的问题。嗯，
0: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在后边做附案，做这个附件。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关键点，
1: 哦，
0: 我们都在里边解决了。
1: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的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岩律师。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1: 那也非常感谢张岩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0: 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
1: 嗯，
0: 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缘的，对吗？我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要反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自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
1: 嗯，
0: 想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都站不住。
1: 嗯，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是行不通，是不是？
0: 对，然后。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好多人是替老人担心，就像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找的这个遇人不淑一样。
1: 对对对，
0: 子女也担心，那怎么办？你跟老人争的不是我要必须你给我。

0: 你跟老人谈判的时候要利他性谈判。什么叫利他性谈判呢？首先老人我觉得他很智慧，他没有签赠与协议，他签的是遗嘱，也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他的。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当然就是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护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不天天骑着我嘛，完了这不走道儿，不小心就把那个腿给摔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个多月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完公司呢，这是我上面也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个是工伤，说是这边是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的，你跟我没有关系。完了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这么长时间了，我就给你几千块钱慰问金吧。啊，我这脚其实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我就纳闷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这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去找他们说的说的？真的挺气，你就嗓子给我气哑了。
1: 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0: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你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30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30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近亲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就是他专门有工伤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伤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伤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伤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予以确认工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伤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伤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

0: 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单位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
1: 我这方面就是我在我上班的时候，学轮上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教练话，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
0: 对对，证人证言呐、啊，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2: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后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
1: 行，
0: 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1: 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56号码啊。
1: 2463456好，谢谢。
2: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速帮微信24634056。我们听一段宣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美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张勇律师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点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
2: 嗯，
0: 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的，这个你很难举证。
2: 嗯，
0: 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想以此跟医院打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方没有病例不好，对吧？我骑兵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
2: 嗯，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以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历，这毕竟是手术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不全，我们都可以要。
2: 嗯，
0: 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历，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我手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2: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但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你如果他的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2: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
2: 嗯，
0: 因为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一带空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是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们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哪哪告哪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2: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那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啊，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律师啊。苏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43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3: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
2: 嗯。
3: 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在这块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完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嗯，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你想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3: 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过户都已经是你名了，而且你已经住进去了，是吧？
3: 对，我都住半年多了。
0: 哎、住多长时间？
3: 半年多了。
0: 住半年多了。
3: 嗯。
0: 然后这个人拿个合同来往外撵你。
3: 那对，他说的他租的，他说的他租10年，完了你签的是那个一次性付清的那个钱，啥一次性都给人家了。
0: 哎，明白。不理他，明白吧？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对吧？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然后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作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没戏，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3: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买吗？
0: 哎，对了，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 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你的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可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

0: 那咱俩是真闲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地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地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再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1: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2: 那郑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啊，能找到。嗯，
1: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欠钱不还啊、老赖呀、啊、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 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56就可以获得啊。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都疼啊，喘气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0: 咱们先说，首先呢，如果实际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私了，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私了。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益，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光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昨天，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的？哎，我在家磕了一下， 人大夫就给你写了三天之前，本来是一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个三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

0: 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去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啊。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处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驶离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1: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呢，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就
0: 是
1: 您说张女士，
0: 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就这个事儿，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签订的也好，我们并不要求你像律师一样。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对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尽量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
1: 好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就是我在网上嘛，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正品。我都坐下了，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怎么有全国联保啊？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人家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专方就售后检测，说是三星级，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然后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了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的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最近的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能去？就是能退货，我现在不要了，因为这属于是骗人呐。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2: 有这些我都有。当时的时候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说有点就是那个不咋受使呢，完他说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去告我。
0: 都有是不是？
2: 你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再使的时候吧，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说那行，过两天给你售后怎么的。完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
0: 看到。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期，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2: 没有，这边是在我的呢。
0: 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2: 啊，假一赔三呐，
0: 啊，
1: 假一赔三，
0: 对，商家，
2: 那我现在该找谁呀？
0: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你想说什么？
2: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1: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0: 找谁？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 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协，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啊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协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调，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3: 啊。哎呀，一开始说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一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说了不算了，
1: 那不用了，
3: 就是没办法，
1: 你不用他们找了，
3: 再招呼咱俩，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呗。
1: 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56。
3: 哦，
1: 哎，能记住哈？
3: 记住了。
1: 嗯，得了，你这个张云律师说了，那假一赔三，你这你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3: 行，
1: 嗯，好嘞，
3: 好，
1: 嗯，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嗯，
3: 再见，
1: 嗯。哎呦，那张云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0: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食品药品假一赔十，普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被我烫着了，买个锅，这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你就赔偿是一个填平规则，就是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销，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花20000块钱看病，你得赔我4万，然后我的这个护理物工营养全都是你得，我给你算上，你都得赔我啊。他这个是惩罚性赔偿，罚的是啥？罚的是商家不成器。
1: 嗯，明白了，就是说你想啊，偷奸耍滑的必须得承担一定的相应的结果啊，相应的代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嗯，我是想的，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他呢，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块钱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朝他要解尾款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时候你这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0: 嗯，三代房钱天经地义啊。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能要，能不能要得回来？看你的证据全不全，因为我们现在在起诉，证据全在哪儿呢？第一，你们之间如果有买卖合同更好，因为像这种长期供货的话，一般都会签订一个总合同，我们约定从什么时候到哪儿，我给你供什么货啊，有一个这样的总合同，然后具体金额按照每笔结算，那一个总合同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总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办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的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说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收集证据， 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调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5: 没有。
0: 每次对账咋对的？
1: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0: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取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啊，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的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在内地2个月呀、啊，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哎，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啊。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啊？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啊，我们跟他说，我说，哎，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哎呀，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啊，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是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1: 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添加微信2463456，好吧？
5: 嗯，好。
1: 哎，希望能帮到您。
5: 谢谢张律师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啊。
5: 哎，好，谢谢。
1: 好的，哎，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

0: 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主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会儿呢我们将就这个专题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3: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晓东老师呢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多年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个体咨询工作，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今天的节目主题对于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小东老师，请您来谈一谈啊这个主题的构思、想法还有内容提纲。
3: 其实我近些年在做青少年个体咨询的工作中，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直是家长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并且在我咨询的中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中学生他们是因为没有学习动力，或者就是因为根本不愿意上学而来咨询的。
2: 那小东老师，您是怎么理解学生缺少学习动力这个问题的呢？
3: 我是觉得与当今学生的成长环境及学习环境以及家庭教育氛围都有很大的关系。
2: 您是说孩子的学习动力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组成的是吧？
3: 这些是主要原因。比如说我的很多学生都会跟我说，老师我特别累，特别不想去上学。其实以前的学生也会累，但是不会不想上学。还有的学生跟我说，如果没有周考和月考该多好啊，那我就会更愿意去上学。我说那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啊。学生说一学期考两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周周考试、月月考试实在是有点不能接受。
2: 的确是这样啊，听您这么说我都特别理解这些不想上学的孩子了。
3: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形势真的是不容乐观，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太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所以你看教育部的正规文件里面肯定是没有周考和月考这样的字眼的。
2: 对，
3: 可是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都会有周考和月考，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孩子学习动力不强的一个原因之一。
2: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因为大部分学校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激发孩子有比较强的学习动力呢？
3: 这就是我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那作为家长，当我们暂时还不能改变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环境的时候，我们至少不要给孩子更大的压力，这样也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些学习动力，不至于不愿意上学。所以说我大概总结了8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孩子们对学习没有兴趣就会觉得累，觉得没意思，尤其越小的孩子这种现象会越明显。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各方面兴趣，并给孩子一些支持，这样孩子有兴趣才会有学习动力。
2: 那具体该如何去做呢？我觉得家长们肯定是愿意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去做各种改变的，但往往家长做起来却不得法，是吧？
3: 我总结了一下，家长们大概需要关注到以下3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个呢，带孩子多参与各种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的兴趣。第三个呢，就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且能不断发现孩子的新的兴趣。
2: 我觉得您说的这3点能做到的家长会很不容易哈，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3: 所以说我们才会在节目里教给家长一些方法。有关于发现孩子兴趣并且培养孩子爱好的工作，家长是不能指望学校和老师来长期关注的。因为你看每个家庭的孩子就是那么一两个。作为家长都不知道孩子的兴趣爱好是什么，那学校的老师每个人每天都要负责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孩子的学习任务，他们怎么可能比家长

0: 更能有机会发现孩子更多的兴趣和爱好呢？
1: 嗯，所以说刚才小东老师提到的那三点发现孩子兴趣爱好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哈。我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呢带孩子参加更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兴趣，第三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能不断发现孩子新的兴趣。
0: 那在这里呢我也想举个例子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家长发现孩子兴趣的故事。
1: 好，
0: 这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从小就特别淘气。
1: 嗯，
0: 一般我的咨询经验像这样的孩子能量都非常大。
1: 嗯，
0: 据他妈妈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不好管理了也不好教育。
1: 嗯，
0: 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舞蹈，也一直在学习舞蹈，有很好的身体条件。
1: 嗯，
0: 这舞蹈不像别的，你想学就学的哈、
1: 啊，不是谁都有这个天分的哈、
0: 并且他对舞蹈也非常有兴趣，
1: 嗯，
0: 跳的也好。
1: 嗯，
0: 开始他妈妈就是想让他学学舞蹈，收收心，
1: 嗯，
0: 别太淘了。
1: 嗯，
0: 那这一学呢，就学到了小学毕业，结果上了中学，这个孩子就必须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你就进专业的舞蹈学校继续学习，并且得参加各种晋级比赛，
1: 嗯、
0: 要么呢就需要放弃学习舞蹈，
1: 嗯、
0: 否则一边练舞一边学习，哪个都学不好。
1: 对，
0: 尤其是到了中学，文化课内容逐渐的在增多，就有可能会跟不上。这个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做选择，这个孩子呢非常坚定地选择了舞蹈。
1: 哦，这可能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哈。你又想通过学习，又想通过舞蹈，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不能都兼顾到，必须有选择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是吧？
0: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参加比赛而离开学校进入专业训练队，那就是一条不归路。
1: 对，
0: 像那些国家
1: 练不好也回不来了，是不是？
0: 像那些国家级的运动员，都是需要离开学校进入到专业训练队，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选手。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今后如果他有好的训练成绩、比赛成绩，那可能会有更好的人生。
1: 嗯，
0: 如果没有拿到好成绩，那就连文化课都耽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条背水之战的路。
1: 嗯，
0: 可是他自己因为兴趣和热爱，他愿意吃苦去练舞。
1: 嗯，
0: 也愿意去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专业比赛和选拔。
1: 嗯，
0: 那他妈妈每次就都得，他比赛他妈妈就得跟着。
1: 对，
0: 要说起其中的苦和难，也只有他们娘俩才知道。
1: 嗯，
0: 最后他的确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1: 嗯，
0: 并且因此被保送上了大学。
1: 嗯，
0: 后来呢又参加了国家研究生的统一考试，还拿到了硕士学位。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兴趣是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1: 对，现在这个孩子发展的也很好。
0: 对，
1: 嗯，那能够这样坚持下来的家长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说能够坚持下来的孩子啊可能更少，
0: 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
1: 嗯，
0: 能发现并坚持陪伴的家长真的就会成为孩子的伯乐。
1: 嗯，刚才呢您说了第一点，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就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
1: 嗯，
0: 我也先讲一个故事啊。
1: 嗯，
0: 关于鼓励的故事，这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时候曾经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位高中生跟我说，他说他在初一之前学习很一般，初二的时候同学们都去补习物理，他也去补习，那给他补习物理这个老师在给他上到第二节课的时候就跟他说，说他特别有学习物理的天赋，并且说以老师对他在物理学习能力方面的基本了解，他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他说当时他听物理老师这么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
1: 哦、还不信，
0: 因为他学习成绩很一般。
1: 嗯，
0: 但是这句话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物理成绩就越来越好。
1: 嗯，
0: 一直到高中他的物理成绩始终在班级和年级都名列前茅。
1: 嗯，
0: 并且他跟我说因为初二时他的物理成绩非常好，还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
1: 嗯，
0: 最后他真的从一个初一时成绩很一般的学生一跃成为年级的尖子生。
1: 嗯，
0: 顺利考入了本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并且是他们学校他那一届学生唯一考入这所重点高中的考生。
1: 这个太厉害了，就是因为老师找到一个点去鼓励他。
0: 对，
1: 那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说明鼓励对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意义非同小可。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都是家长对孩子的各种不满意啊，那这个不满意就会极大的削弱孩子的学习动力，是吧，小东老师？
0: 并且吧，
1: 嗯，
0: 鼓励孩子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1: 嗯，
0: 你像我们经

0: 常能看到的各种宣传说、
1: 嗯、
0: 孩子你真棒，妈妈太喜欢
1: 你
0: 了，你
1: 是最棒的
0: 啊，孩子你咋这么聪明呢、
1: 嗯、
0: 我儿子就是谁也比不了的孩子、嗯、像这一类的鼓励现在、嗯、现在的孩子
1: 不如不说、
0: 嗯、根本就不接受、
1: 嗯、
0: 不要说中学生，连小学生都觉得家长这种鼓励非常没水平、
1: 嗯、
0: 并且会因此瞧不起家长。
1: 嗯，现在的孩子啊，他们真的是个个都是人精，因为网络太发达了，孩子们从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有很多经历都是家长所没有的，所以呢即便是鼓励，家长也要考虑到时代对孩子们的影响啊。
0: 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鼓励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这位物理老师就非常会鼓励孩子、
1: 嗯、
0: 也会因此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1: 鼓励得非常具体。
0: 嗯，家长们要学习老师的这种鼓励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情对孩子进行鼓励。
1: 嗯，
0: 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局限在学习方面，
1: 嗯，
0: 鼓励孩子的其他优点也是会带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职业原因呢，我对来我这里的咨询的学生都会进行鼓励。
1: 嗯，
0: 比如说很多中学生都很喜欢写小说。
1: 嗯，对，
0: 尤其是当今这个网络时代，
1: 嗯，
0: 有一些中学生就会把他们写的网络小说拿给我看。
1: 嗯，
0: 咱先排除哈，说这小说能否发表，或者是有没有读者这两条。
1: 嗯，
0: 就说我看他们写的小说，我至少会觉得我写不出来。
1: 哎，
0: 我会很认真的看，
1: 嗯，
0: 并且跟我的学生分享我的读后感。
1: 嗯，
0: 我真觉得他们写的小说我能看进去，
1: 嗯，
0: 并且有兴趣。但是学生告诉我的却是他的小说绝不给父母看。因为一个是父母根本看不懂，
1: 嗯，
0: 二是父母根本不喜欢，还会因此被父母骂不好好学习。
1: 嗯，
0: 完我就问他们呢，我说为啥不喜欢呢？学生回答，在他们眼里，在我们父母的眼里，只有学习才是正事儿、
1: 嗯、
0: 其他事儿全都是歪门邪道、
1: 嗯、对，就叫不务正业。实际上呢，孩子有这样的天分，家长应该高兴哈。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带来的选题呢，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讲到了这个兴趣哈，还有鼓励。鼓励真的是需要我们父母就掌握一定的方法哈，不是说乱鼓励的，是不是？刚才晓东老师也说了，说现在这个孩子对于你的那个不真诚的鼓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哈、在他们眼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还有的小孩呢，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兴趣，但是父母呢却不懂哈、父母呢，孩子也会对父母产生不信任。那现在的这个孩子啊，能得到父母的鼓励，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家长能看到的孩子的优点呢，都是别人家孩子身上的优点，这大概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教育模式了。所以家长要是能学会有效鼓励自己的孩子，对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晓东老师，那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第三点会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就是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
1: 嗯，
0: 作为家长，不单要接纳孩子的所有优点，也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足和缺点、
1: 嗯、
0: 因为我做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嘛，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家长跟我说孩子哪里哪里不好，有啥缺点、
1: 嗯、
0: 我在听到家长这么说自己孩子的时候，我都会顺嘴问一句，我说你孩子有啥优点呢？有的家长就会一下就怔住了，说啥优点？他说我没想过孩子有啥优点
1: 啊。所以这样的家庭教育一定不会让孩子产生学习的动力啊！就哪怕我就没有听过哪个孩子他是没有优点的呢，应该都有 有优点吧。
0: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孩子都会因为家长从来没跟孩子说过他有什么优点，
1: 嗯，
0: 而不知道自己有啥缺点，
1: 嗯，
0: 又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
1: 嗯，
0: 但是缺点能说一大堆，自己就能说一大堆，
1: 对，
0: 这都是家长告诉他的，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家长要是只能接纳孩子的优点，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孩子对自己的
1: 不
0: 认可，
1: 嗯。
0: 其实接纳就是一个容器嘛，这个容器不单是要放进孩子的优点，也要可以放进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1: 嗯，
0: 家长能容忍孩子缺点和不足的本身，就会成为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一个有效的行动。
1: 嗯，如果这个家长啊，他既能接纳孩子的优点，更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孩子是不是就会有较大的变化呢？
0: 是这样的，我接待这样的学生太多了。
1: 嗯，
0: 就发现了一个共性，家长越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孩子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并且他还能逐渐的就回到了学习正轨的上面，
1: 嗯，
0: 反之呢，有的家长就是不接纳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孩子就一直处在不能上学或者是不断生病之中，
1: 对，其实这种生病呢，就叫做心理问题引起的躯体疾病，是吧，小农老师？
0: 对的，
1: 嗯，如果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解决，家长不能包容和接纳，那他的身体病呢就不会变好，
0: 是这样、嗯、我这里有很多这样鲜活的例子，
1: 嗯，
0: 有些学生三年的初中或者是三年的高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生病或者没上学，
1: 嗯，
0: 但后来呢，因为家长的巨大改变，能包容孩子的所有，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动力，
1: 嗯，
0: 在最后一个学期积极努力的学习，
1: 嗯，
0: 也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或者是大学，
1: 嗯，
0: 这在我接待的已经过来咨询过的学生当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
1: 嗯，那有没有直到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或者继续生病不能参加中高考的孩子呢？
0: 这么说吧，就是可能会在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
1: 嗯、
0: 但是如果家长能有所改变、
1: 嗯、
0: 孩子仍然也会去参加中考和高考，
1: 嗯，
0: 当然与那些最后一个学期去上学的学生相比，这样的学生他的成绩还是有差距的，
1: 嗯，
0: 但是家长的转变至少使他们没有放弃中考和高考，
1: 对、
0: 嗯、
1: 所以说第三点哈、啊，小东老师刚才提到的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还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下面请小东老师说说第四个方面。
0: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的理念。
1: 嗯，
0: 这个吧，我觉得哈，就是把尊重提出来呢，其实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理解的啊、
1: 嗯，
0: 因为家长总是说这孩子是我的，什么尊重不尊重的。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举一个不尊重孩子的例子，就是我做咨询的时候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
1: 嗯，
0: 他上高中后吧，学习成绩实际上一直是挺不错的。
1: 嗯，
0: 他家长也不太担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在某一学期的期末的家长会上呢，家长就忽然发现这孩子有一科成绩是零分。
1: 嗯，
0: 再一看呢，这张卷子这孩子就一个字都没写。
1: 嗯，
0: 然后这开完家长会，这家长赶紧就和班主任进行交流，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孩子有一次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嗯、
0: 在车上同行的还有三个同学，都是他同学、
1: 嗯、
0: 大家就互相打闹啊骂人啊等等的，结果就被这个孩子呢就教这个孩子的一个科任老师看到了。
1: 嗯，
0: 这位科任老师只认识这个孩子，
1: 嗯，
0: 因为是他教的学生嘛，其他三个学生他都不认识。
1: 嗯，
0: 然后到学校之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和其他这几个孩子在车上打闹的事儿说给了他的班主任。
1: 嗯，
0: 这个班主任也很负责任，就找孩子谈了话。这个孩子当时就坚持说我没骂人，我不会骂人。
1: 嗯，
0: 然后班主任就说科任老师亲耳听见并亲眼看见的。当时呢，这个科任老师也过来做证明，说你们几个都骂人了，你还不承认，那好，那你就把那三个同学的名字说出来、
1: 嗯、
0: 我就相信你没骂人。
1: 嗯，
0: 就这样的交流之后，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再也没上过这位科任老师的课。
1: 我就真不知道这科任老师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其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这孩子骂没骂人已经不是重点。
1: 嗯，
0: 重点是他觉得这位科任老师的做法是对他的不尊重。如果这位科任老师在班主任与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不去插嘴，
1: 嗯，
0: 或者是他到学校后先单独跟这个孩子进行一下交流，
1: 对呀、
0: 啊、那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1: 是啊，
0: 因为我的感觉啊，现在的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别人对他的尊重是可以拿命换的，
1: 他们特别特别重视。
0: 尊重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态度。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科任老师应该检讨一下哈。
0: 不只是科任老师、嗯、我觉得所有的成人都要了解到现在孩子们对尊重的特别大的需求、
1: 嗯、是
0: 啊，就是他要求尊被尊重。
4: 嗯，网络时代啊，孩子要求自己被尊重，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真的时候，好多那个特别皮实的男孩女孩，犯错了，然后被家长打一顿，或被老师骂一顿，好像都没啥事儿，然后下课还能接着去玩。
0: 嗯、对的、
4: 嗯，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孩子看不到更大的外面的世界，大家呢就都认为被大人骂呀，应该是没啥大不了的。
0: 嗯、
4: 现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因为被老师和家长打骂而不服气，然后衍生出一种恶性的事件，这是非常需要家长和老师引起重视的。
0: 这个其实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有一个挺有名的理论，叫做需要层次论。
4: 嗯，
0: 就是说呢，像生理的需要啊，安全的需要，这个都是低层次的需要。
4: 嗯，
0: 而尊重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
4: 嗯，
0: 当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再为吃穿发愁的时候，
4: 嗯，
0: 他们就会有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4: 嗯，
0: 这也是很多家长不理解自个儿家孩子的原因。
4: 嗯，
0: 说这孩子，我小时候是天天挨打也没事，这孩子可倒好，刚没说两句话呢就离家出走了。
4: 嗯，
0: 因为现在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小时候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
4: 是
0: 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
4: 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很多家庭都是在为这个吃饱穿暖这个基本的生活而奔波和努力，所以那时候的孩子能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愿望。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网络时代的孩子早已经脱离了为温饱而努力的层次，也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需求的层次。那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到这一点。
0: 所以我们才说嘛，说家长是要不断学习的。
4: 嗯，
0: 你才能真正了解当今我们网络时代的孩子。
4: 嗯，
0: 只有了解他们了，才能平等的跟他们对话，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对尊重的需要有多强烈。
4: 嗯，在这里呢，我也要总结一下刚才小东老师说到的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前四个方面哈。一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点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呢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小东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五点。
0: 第五点呢，就是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
4: 嗯，
0: 共情其实是一个专业名词，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4: 嗯，
0: 没有共情，心理咨询就会没有效果。那什么是共情呢？咱们简单说哈，共情就是同理心，也叫换位思考，就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思考的一种能力。
4: 嗯，
0: 比如说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就好像你就是他这个人。
4: 对，叫设身处地，是吧？
0: 嗯。
4: 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太需要这种共情的能力了。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因为生长发育比较快，本身就需要面对各种自己不能理解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呢，家长要是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拨开迷雾走向光明，毕竟家长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但是如果家长不能够跟孩子共情，就会加剧青春期孩子这个各种成长的冲突。但是呢，要做到共情就需要训练啊，就不是说我想要共情这个就来了哈，不是这样的。家长们呢也应该学习和训练自己哈。那就学习和训练的方法，我们一会儿呢会请陈晓东老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长还真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6: 名师汇聚，直击热点，
5: 幼小初高，面面俱到，
6: 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4: 好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也非常关注，就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现在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考试，或者说每天孩子们，特别初中以上的孩子，他们都在忙于课业啊，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面前的大山和敌人，我就要把它消灭掉。但是呢，是吧，从发自内心的去爱学习喜欢学习的孩子并不多，也就是缺乏学习动力的孩子那是非常多的，大有人在的，是吧。真正有学习动力的孩子并不多。所以晓东老师呢也给我们家长啊，从家长的角度给我们开出了一些药方，我们家长怎么做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刚才呢晓东老师讲到了第五点，说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共情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啊，就是他共情跟同情啊，跟那个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就是为他着想，他其实还有一些区别，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其实有些人呢，他就是有共情天赋的，但是大部分人没有，不过这些呢都不要紧，家长只要有了这个意识到共情很重要，那他对共情有一些关注就可以做到，你比如说在平时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家长要学会训练自己的耐性，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先思考再说话，别习惯性的张嘴就说，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就跟孩子说话他是不考虑的，
4: 是
0: 就想咋说就咋说，
4: 快点啊，抓紧时间，
0: 然后家长要先培养自己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尤其是对中学生，
4: 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0: 对，而不是说我认为或者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学生比较讨厌家长就是这一点啊，就是
4: 特别主观，
0: 都是我妈认为，不是我认为，
4: 那是他认为的，
0: 对，比如说孩子们经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啊，因为小时候啊都有被妈妈觉得冷对待过，比如说天气凉了，家长他不管孩子冷不冷，都给孩子加衣服。其实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精力特别旺盛，经常会感觉自己身上在冒火，
4: 对，
0: 他需要凉快。
4: 是，特别是小男孩哈，不能压住火哈。
0: 所以说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心理效应，叫做虚假同感偏差，就是指人们常常会高估或者夸大自己的信念、判断和行为。
4: 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
0: 对，到这个时候呢，就会遇到冲突。当遇到这种相冲突的信息的时候呢，这种偏差就会使人坚持自己的直觉，就是妈妈觉得你冷，然后孩子说妈我不冷，不冷不行，必须冷，所以说妈妈觉得你冷，就这就是一种虚假同感偏差，是因为妈妈她以自己的感受去要求了孩子，但是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就像刚才你说的时候，这男孩和女孩他还不一样，
4: 对，
0: 这男孩他就特别热，
4: 是，
0: 然后他就总是热，
4: 你看这些天，小老师我去接孩子，我会发现，孩子们穿校服的占70%-80%，然后呢，不管是男孩女孩，然后他们都没有觉得很冷，但这些天明显有的时候下雨啊，然后气温就是几度的时候，
0: 咱们都会觉得很冷，
4: 我觉得很冷。但我的小孩呢，比如说早上我给他穿了一件外衣，一件大衣，那放学的时候他就会不穿外衣，直接穿校服出来，
0: 对，他就
4: 拎着外衣呢，他说我不冷啊，就是这个妈妈觉得你冷，
0: 就是妈妈觉得你冷，其实他是否认了孩子本身的真实的感受，
4: 是，
0: 当然了。孩子小时候的很多行为习惯家长还是要有要求的，不能说孩子觉得咋地就咋地啊。但是呢你像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就是需要家长要培养的，培养孩子的，他说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后面就很难培养出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冷热上啊，还有一些孩子的其他一些感受上哈，比如说孩子说我现在不饿我不想吃饭，完家长说不行到点了必须得吃，就这类的哈，这个两者之间家长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4: 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服啊，那真是这样，很多家长往往都按照自己的那个
0: 觉得
4: 自己的感觉，
0: 我觉得我感觉
4: 我觉得去管教孩子，或者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能成才，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他们自己的感受啊往往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刚才那个笑话，我不冷 我冷不冷取决于我妈冷不冷啊，我高不高兴取决于我妈高不高兴。就像本来孩子跟家长说，我今天特别累，情绪也好差，心情很不爽，那家长听到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反而说你肯定是在学校犯错误了，你是被老师批评了，说你又犯啥事了，这就是不会共情的表现吧，特别典型哈。
0: 我刚才忽然就想起来，最近那个刷视频的时候会看着一个视频，就是那四个男孩站在那块在说我妈怎么怎么样，我家就怎么怎么样，我家怎么怎么样，世界就和平了。你看那四个孩子那就像三句半似的，在那是燎原的一个。
4: 我要好好学习，我好好学习，我妈才能高兴。
0: 我妈高兴了，
4: 我们
0: 全
4: 家才能
0: 高兴
4: 了。
0: 我们全家高兴了，
4: 我才有好日子过。
0: 那小明，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4: 我一定会先就是问一下，安慰一下孩子，说你现在心情不好哈，那咱休息一会儿，或等情绪好了以后，咱们再来做作业，或者说你为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还是你想什么都不做，你就休息一下呢？我会先听听他怎么说
0: 啊，这个就叫做共情啊。看来你家这个中学生还是挺有福的、
4: 是吧？挺有福啊。
0: 这么说，

0: 比较简单，
1: 但是那家长都可以做到啊，就这么简单吗？就是问问他，哎呀，关心一下那样就，
0: 嗯，
1: 是吗？
0: 不一定啊，只要孩子不处在学习状态，很多家长就很难共情到孩子在想什么，并且家长会非常焦虑。他一看孩子不学习，他就焦虑，然后就说你干啥呢？
1: 嗯，
0: 然后孩子说啥也没干，你为啥啥也不干？为啥不学习？因此就经常出现这种亲子冲突，尤其在中学生和中学生交流过程中，经常性的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啊。但是实际上孩子不单是有学习的需求，他还会有其他的需求啊。
1: 是，
0: 嗯，
1: 真的，就是家长最看不得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在那玩发呆，只要孩子不在学习的状态，家长那个就不淡定了，他其实他的情绪就上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接着听哈，我们家长如何去做孩子才会健康成长哈。那也请小彤老师继续讲一下这个第六点是吧。
0: 第六点呢，就是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咱们之所以把休息放在激发孩子学习动力中的一个重要一点，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和玩耍的时间。这个不只是大孩子啊，你像高中生休息时间不够，大家都是眼睛能看见的，
1: 能理解，因为他学习任务太重了。
0: 包括刚上学的小学生，他都存在休息时间不够的问题。很多小学生也在补课。哎，你说这小学生的课有什么可补的呢？文化课我都不
1: 小学睡眠还不够，那就有点
0: 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哈，就说学习就像砌墙。每放上一块砖，就需要抹上一层水泥浆用来固定。
1: 哎，对。
0: 而这个水泥浆的干燥过程是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休息。如果人们不能等到泥浆变得坚固，就急着把后续的砖都放上去，垒砌的这个墙面就会松散，支撑不住该支撑的这个墙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坍塌。那放在孩子们的休息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来我这儿做心理咨询的孩子都会跟我说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太累了。现在连一些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周末两天都出去补文化课，你说哪能不累呢？
1: 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啊，一二年级补啥呀？补啊窝饿呀，
0: 从五岁就开始补了吗？所以强调给孩子足够的休息时间，跟学习是一样重要的。
1: 小彤老师这个比喻非常确切，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就是说它很准确。因为小彤老师的这个稿子里面还有一张图，按照那个规律的砌起来的墙，它是又坚固又整齐的。但是呢，没等这个水泥凝固，就着急把后续的砖放上去的那个墙是坍塌的状态，是吧？那现在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比喻也很能说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休息的重要性。我觉得休息呢，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大脑留白因为有科学也证实了，说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大脑是清洗的过程，是个重组和清洗的过程。就像中国画和中国书法，咱们都讲究留白，留白才能呈现出画面的美好和艺术，才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足够的休息就是在给大脑留白，那样我们就会使他们的成长啊更加健康更美好，是吧？
0: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家长看见孩子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发呆的时候，要允许他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是在休息，但是往往家长一看孩子没学习就会非常焦虑，并且马上就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宣泄到孩子身上，哎，你咋不学习呢？又在那儿发呆，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孩子的争辩啊，我没有，我在想什么什么。家长说胡扯，你就是在那儿发呆呢，这样呢，家长一指责，出现亲子冲突。
1: 是，
0: 最后呢，这段冲突的时间是孩子也没捞着休息，家长还气得够呛，双方两败俱伤。
1: 对，这个时间就白瞎了哈，还不如让这个时间，就把这时间让孩子来发呆，他自己来支配。因为孩子发呆其实是大脑在休息嘛，刚才咱们也在讲，但不能看着孩子发呆，哎，家长就会焦虑啊，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的亲子冲突，我觉得应该是在每个家庭在上演哈，因此呢，小彤老师会在今天节目中的这个第六个方面专门提到，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的心理营养，也就是说要让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发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小彤老师？
0: 是的。所以说呀，就是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有这个意识，能够允许孩子发呆，就啥也没干，他也没学习，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那干啥呢，你就当没看见。尤其青春期的孩子，
1: 是
0: 可能是呢，他这个时间他正在大脑在进行休息。
1: 好，那接下来

0: 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哈，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陈晓东老师给我们说说啊，他后面还有方法，一共是几个？是八个还是十个啊？
1: 八个
0: 啊，一共有八个方法。那还会有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已经讲到了第六个方法了，是吧，晓东老师？
1: 对。
0: 接下来呢，将会给我们讲第七个方法。
1: 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
0: 嗯。
1: 上面我们说到了孩子休息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游戏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游戏是必不可少的健康成长工具。但是我们现在会看到孩子们玩游戏的时间一天天减少，都被学习占用了，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
0: 是，但需要说明一点哈，小东老师，您说的这个玩游戏跟我们线下理解的玩游戏是不同的。小东老师说的这个玩游戏呢，就是让孩子随便玩吗？还是在成长过程中玩，玩什么都可以，而不是孩子的生活中只有学习，是吧？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因为孩子们学的很多知识，如果是在玩和游戏的过程中学会的，他们就会学的比较扎实，并且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更有意思。
0: 对，
1: 尤其是那些孩子可以触摸到的各种游戏，可以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动力。其实这是我们在心理给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也经常要用到
0: 一
1: 些手段。
0: 对，那网络的电子游戏应该是不包括在内吧？
1: 这么说吧，不能说电子网络游戏对孩子学习成长一点好处没有。但是电子游戏跟现实中互动游戏对于孩子的触动和激发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哈，比如说同样一款有智力开发功能的游戏，它有电子版的，也有现实版的。那孩子在玩现实版的游戏的时候，他跟这个游戏物件本身是有接触的。像孩子们都很喜欢的乐高游戏，这就是一个实体的游戏，
0: 对，
1: 也是现实中的游戏。孩子们在与游戏中的每一个小零件接触的过程中，都会激发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是与身体跟游戏的直接接触有关的。但是电子游戏它跟孩子是没有身体接触的。孩子直接接触的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键盘和鼠标。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叫做舒尔特方格，它是能够训练孩子的注意力、想象力和孩子的集中
0: 反应能力
1: 等等各方面啊。而且它能应对考试的焦虑。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是有现实版的和电子版的。
0: 这个
1: 游戏呢，它可以开发智力，还能促进学习。现实版的这个练习呢，就非常有趣儿。并且有身体和游戏之间的接触，它需要手、耳、眼同时是并用的，那综合学习的能力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电子版的版本，那就没有明显的激发学习动力的功效。
0: 对，有沉迷的功效。
1: 刚才我就说嘛，说玩电子游戏它其实是不跟身体有接触的，游戏跟身体本身没有接触，而是身体和键盘和鼠标的接触。所以它最后也不能够形成孩子的学习能力，或者说至少是大大的打折的。
0: 对，也就是说，因为鼠标和键盘不能真正代表游戏本身与身体接触的这种刺激
1: 激发的能力，
0: 所以呢，它也不能更好的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可以这样理解吗，小东老师？
1: 是这样的，只有在现实中玩游戏的过程，才能激发孩子无意识的创造力的过程啊。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哈，比如说有什么老鹰抓小鸡呀、
0: 丢手绢啊，
1: 踢口袋呀、
0: 跳皮筋儿啊、
1: 跳皮筋儿啊、等等的这些，
0: 打弹弓子了，
1: 它都是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是有接触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激发孩子身体内的很多的想象力啊、创造力
0: 啊，
1: 对，还包括协调能力。因为它能够实实在在的让孩子的身体能感受到。但是电子游戏都没有这些功能，
0: 是，
1: 它就是鼠标和键盘。 并不是游戏本身，
0: 嗯，
1: 而是游戏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屏障，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玩游戏，要玩这种实体的游戏，
0: 嗯，
1: 大自然中的游戏，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的促进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0: 对，就同样一个就是用枪打那个叫什么 CS 啊，是不是，
1: 嗯，
0: 游戏里那个 CS，
1: 嗯，
0: 和那个真正的在丛林里面打，
1: 那个，对对 对, 对，
0: 真人 CS
1: 它是不一样的，
0: 这感觉真是不一样，哦，嗯，
1: 但是它有一点，
0: 虽然我都不敢打，
1: 它是有一点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他们都需要智商，
0: 对，需要
1: 智商高的孩子
0: 需要谋略啊，
1: 需要智商高，就智商高的孩子会打得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他没有那种反作用力，就是说
0: 是
1: 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真正的丛林里边打那个 CS，啊，
0: 他需要勇敢，
1: 他对孩子
0: 需要冲击，
1: 对孩子身体是有冲击性的，
0: 对，
1: 但是他要在网上打的那游戏呢，
0: 嗯，
1: 他不会反射回来孩子
0: 对
1: 呈现出这种想象力啊和创造力啊，
0: 嗯，
1: 然后成为他的学习能力啊，
0: 嗯，
1: 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0: 不具备这个，
1: 嗯，因为他不是游戏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接触，
0: 对，
1: 嗯，
0: 所以有身体接触的这种游戏还是更
1: 对对对，
0: 更能激发他的学习动力哈，
1: 嗯嗯，
0: 因为时间关系呢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小东老师分成了八个方面，
1: 嗯，
0: 来给我们讲，我们下面呢要说的就是本期节目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最后一个方面了，就是第八个方面，是吧？
1: 嗯，第八个方面呢，就是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我对于理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哈，
0: 理解
1: 啊，比如说我儿子在初三和高三的时候，
0: 嗯，
1: 曾经有两次都因为学习太累了，早晨的时候他起不来床。
0: 哦，
1: 他读书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呢，现在又是月考又周考，那时候只有期中期末考试，
0: 嗯，
1: 但是毕业年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还是比其他年级大很多，所以就很累，
0: 嗯，
1: 然后某一天早晨他就没啥理由，
0: 嗯，
1: 就只是跟我说我太累了，我今天不想去上学。我说那你继续睡吧，我给你请假。然后我就跟
0: 他太好了，这妈妈
1: 给他请了假，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0: 嗯，
1: 啊，等我下班回家，大概是五点钟左右吧，哈，
0: 啊，
1: 他没在家。哎，我就觉得这不早上给他请假，怎么没睡觉呢，
0: 嗯？
1: 但是他给我留了个条，他说他去上学了。
0: 啊，
1: 嗯，然后等他晚上放学，那时候也是晚上放学比较晚。
0: 嗯，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又去上学了呢？
0: 嗯，
1: 他说我睡到十一点半，醒了之后我就特别精神。
0: 嗯，
1: 想了想，我还是去上学吧，要不落课落的太多了。
0: 嗯，
1: 后来高三的时候，这种情况又出现过一次。
0: 嗯，
1: 我也是如法炮制。
0: 嗯，
1: 他在家睡了一上午就去上学了。
0: 对。
1: 后来我在咨询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中学生家长，反复问我说：“你说这孩子今天又不想上学，那我咋办呢？”
0: 嗯。
1: 以前我都是一逼他就去了，现在好像逼也不好使了，
0: 嗯，
1: 咋整，我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想怎么做，
0: 嗯，家长肯定会说我希望他赶紧去上学呀，不能在家待着呀，是不是，
1: 对呀，家长就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我问的是你怎么能让他去上学，
0: 嗯，
1: 家长就是逼呀，
0: 嗯，
1: 就逼他去，
0: 嗯，
1: 然后就起冲突，
0: 嗯，
1: 然后孩子还是没去上学，
0: 对，
1: 双方皆输，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我用刚才说到的我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使，
0: 嗯，
1: 我们家长要理解孩子学习的累，
0: 是
1: 允许他休息，允许他一天不去上学可能更有效果，
0: 是，
1: 嗯
0: 嗯，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这样说哈，小东老师说这孩子吧他就是想逃避学习，他接着第二天还是不想去，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不让他去吗，那这样一天接着一天的会不会这个学习越拉越多呢，
1: 以我多年的经验这孩子真不会，
0: 哦，
1: 除非他有问题了，
0: 嗯，
1: 比如说已经是中度或者重度焦虑或者抑郁，但是家长根本不知道，
0: 嗯，
1: 那根本是上不了学的，
0: 嗯，
1: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这孩子他是有病了，
0: 嗯，
1: 如果他没病他真的就是累，
0: 嗯，
1: 然后你允许他在家里边
0: 去
1: 懒一天，休息休息睡睡觉
0: 没啥大不了，
1: 他第二天会或者是下午他就会特别精神的去上学，
0: 因为这个也是一种调整和就是休整是吧，
1: 对，就是每个孩子都不
0: 一样，他会让他的状态更好，嗯，
1: 家长们会怎么说呢，说，
0: 嗯，
1: 那你看人家那孩子不也累吗，
0: 嗯，
1: 人家咋能去上学呢，
0: 嗯，
1: 那你为啥就不能累呢，这孩子和孩子吧他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他就会有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在上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上我这儿来咨询，
0: 嗯，
1: 但是他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上我这儿来咨询的，
0: 嗯，
1: 还是有大部分孩子能够坚持住能够挺住继续去上学，
0: 对，
1: 虽然很难受很累很不容易，但是他能坚持，
0: 是，
1: 可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坚持不了，那他要坚持不了的话这个事情你就不能说我要求学校或者老师对我的孩子怎么特殊的待遇，
0: 嗯，
1: 没有，
0: 对，
1: 那就是你家长最好能理解孩子遇到的一些问题，理解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0: 嗯， 哎呀，现在啊，我们家长啊，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放长远吧，因为你再不理解他，他其实那个弦儿已经绷得很紧了，
1: 会出现问题的，
0: 他会出问题的。咱们现在就。

0: 是把那个眼光放长远一点，你就算总账是吧？人说，那别的孩子，你要是说别的孩子都能坚持，你为啥不能坚持？那我就要问你，人别的家长都能理解，你为啥不能理解？
1: 并且
0: 有的孩子他就是累到一定程度了，每个孩子付出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每个孩子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呀。
1: 对呀、
0: 啊，承受能力不一样。
1: 我们现在必须得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就是，我家孩子必须得上大学。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没有可能性上大学，而且这个应该是个大多数。说真的，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说现在上大学不是很普遍的事吗？我周边所有的这个孩子，我认识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但是实际上，那只是说你认识的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孩子，他最后就是没上大学，
0: 对，
1: 并且他也不能上大学，他没有那个能力上大学，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现实。
0: 是，
1: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认为那个不能上大学的孩子不是我家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对，
1: 我家孩子
0: 不接受，
1: 一定能够上大学。但是实际上现在我接到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甚至是已经是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的孩子，上没上大学呢？去了，然后到最高处的时候，彻底不行了，
0: 对，
1: 不能上学，因为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彻底不能去上学了。
0: 让孩子最后在心理上崩塌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一定是家长的那种不知道理解，然后一味的给他加码，他承受不了的
1: 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1: 并且很多家长就是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孩子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我要每天都会有接到这样的问询，就是家长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家的孩子这种情况，他是咋的了呢？
0: 他为啥会这样呢？”
1: 对呀、啊，但是实际上我一听就知道，或者是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已经进入到精神疾病的那个范畴里面了。可是家长根本都不知道。
0: 所以吧，我们每次讲到一些点的时候哈，一些方法的时候，最后一定要规劝我们的家长，希望我们家长一定要加快你学习的脚步，一定要去理解孩子哈。家长需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新的知识来理解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再总结一下小彤老师给我们今天节目带来的这个主要内容，一共呢是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呢，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第五，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第六，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第七，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第八，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也非常感谢小彤老师，我觉得这无论是你的接纳呀，发现孩子的兴趣啊，鼓励啊，尊重啊，休息啊，共情啊，还有让孩子适当游戏啊，理解呀、这些都有他们的功用是吧，它对应着相关的方面啊，都非常重要，甚至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习起来。还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是从中间听的啊，前面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24小时之内呢是可以无限次的重复收听的，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还有蜻蜓 FM、 木耳 FM 等等啊，还有云听都可以来听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吉林资讯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彤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一课。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对不起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2: 吃啥都不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2: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2: 对呀，
1: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2: 对，小鸡小狗的哈。
1: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2: 啊，老黄瓜籽儿。
1: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2: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1: 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2: 好东西哈。
1: 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2: 啊？是。
1: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2: 啊，
1: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2: 哦，
1: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

0: 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儿，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
1: 一
0: 补。
1: 哎，
0: 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啊，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

0: 款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1: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
2: 对，
1: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新籽，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这3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2: 对啊。
1: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2: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1: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2: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1: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订黄瓜粉
1: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2: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1: 是，
2: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1: 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4桶4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2: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2: 自己去磨去啊。
1: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2: 对，
1: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2: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1: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800-1001。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

0: 块钱买四桶，再送四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子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子儿、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
0: 是
1: 纯粉啊，
0: 嗯，
1: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
1: 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啊。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
1: 嗯、
0: 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1: 嗯、
0: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
1: 嗯、
0: 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还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进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
1: 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女士，订购吗？
4: 吃黄瓜粉
0: 是
4: 吧？
1: 对，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4: 现在是8桶吧？
0: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 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今天成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哈。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营进尾号5387，你好。
5: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5: 对，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 桶八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金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哈，
6: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非常的精细，一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
1: 对，
0: 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的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四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痛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一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 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
1: 嗯、
0: 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

0: 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啊，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啥。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说大家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但是吃对了你是滋补强身，吃错了那是越吃越胖啊。
1: 那可不，
0: 我就感觉这大鱼大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负担那负担的，你说这高那高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对身体才好？哎，江总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哈气血不足，你就会发现什么，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手脚冰凉哈，关键还特别怕冷，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入睡困难，这些我跟你说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哈。
0: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1: 啊，这好多人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反应哈。
0: 对，
1: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就以后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给这个身体啊给补益起来，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了啊。
0: 正是时候。
1: 对，在这个阿胶之乡，你知道是哪儿吗？
0: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呀。
1: 对，那地方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要想身体好，阿胶少不了啊。哎，少去医院，少吃药，少打针，是不是？
0: 这就很不错了。
1: 对，那么我们今天哈这么说，咱这节目也有义务帮大家什么，对大家的身体保驾护航，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补益方法哈，千百年来用阿胶进补的是咱们中国人选择比较多的哈。为什么选择阿胶进补？因为阿胶有着多少年，3000多年的历史
0: 哦、
1: 啊，它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传统中药三件宝哈。哎，《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什么上品，就证明它这个补益效果有多好了，是不是？
0: 嗯，
1: 阿胶的产地其实有很多，但是啊，哪里产地最好、最正宗？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了。
1: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
0: 对，但是咱也不知道说为啥东阿的阿胶这么好，为什么呢？
1: 首先，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为什么那么好？得先满足3个条件才能说它这个品质好哈。
0: 哪3个条件？
1: 哎，首先第一是地道的阿胶之本必须得什么小黑驴，还俗称小乌驴，它得是白肚皮儿，然后呢粉鼻、粉眼、粉脚蹄儿。
0: 哦，
1: 哎，对。 然后呢，城里大桥六一六，冬至宰杀取梨皮啊，
0: 这是一个民谣吧？
1: 对，这是山东东阿的一个民谣啊，就得说这个得用正宗的乌驴，然后呢，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宰杀它，然后取下驴皮，必须得是驴皮熬制的哈。
0: 嗯，
1: 再一个，咱们就得说到水了，水得选用什么？地下水。
0: 嗯，
1: 正宗阿胶之魂就得是地下水哈，熬制阿胶要选用的就是东阿县的地下水，它这个水啊，水质里是什么？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其他的水啊，你像什么纯净水那是代替不了的哈。
0: 嗯，
1: 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熬胶的工艺啊，这个地道的阿胶之源，那肯定是与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熬胶工艺是分不开的。
0: 对，
1: 因为传统熬胶工艺啊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制作过程要历经什么取料、整皮，然后熬胶5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就连这个乌驴驴皮的毛都得是手工摘掉的。
0: 哇，这也太讲究了。
1: 对，任何一环啊出现这个差错，哎，都会对整体的这个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历史上这个阿胶工艺讲究的都是什么？师徒传承。
0: 嗯，一般人不能学，
1: 哎，
0: 学不会。
1: 对，不能外传的啊。所以说当地啊也是一直保留的，就是说师徒传承的，
0: 保护这个技术。
1: 对，保护这个技术，所以说东阿阿胶品质高，然后再一个什么别的地方还仿制不了。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三大元素哈。
0: 嗯，
1: 咱知道历史上关于阿胶的传说那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有个四大美女杨贵妃，
0: 杨贵妃就吃阿胶，
1: 对，她每天都偷偷吃阿胶哈，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
0: 她说她就是天生这么漂亮，
1: 对，
0: 但是偷偷的在吃阿胶。
1: 那历史上形容这个杨贵妃的皮肤那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肤若凝脂？
1: 对，然后呢而且说她几十年这个容颜都不变
0: 啊，
1: 青春永驻啊，所以说她也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美人，对不对？
0: 嗯，
1: 哎，再一个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哈，打仗就打到了这个东阿那儿啊。
0: 嗯，
1: 人说了啊，这士兵打到那儿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哎，然后这马上眼看着就要惨败了。
0: 嗯，
1: 然后当地人就用这个阿胶熬汤给士兵喝，士兵立马焕发精神，
0: 嗯，
1: 然后恢复了战斗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打退了。
0: 嗯，
1: 哎，这都是古代的传说，关于阿胶历史传说那太多了，时间关系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也这个没有那个时间，对，说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哈。啊，
0: 但是这些历史就感觉啊，这阿胶的档次就在这里，有价值哈。
1: 对，
0: 但是我想知道啊，这么好的阿胶现在应该我们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1: 其实刚才我都说到了，气血不足的哈，反应迟钝的，行动缓慢呢，现在你发现手脚特别冰凉的，然后呢
0: 怕冷的，
1: 对，一出门就是五里三层外三层，出门还是感觉冷的。
0: 是，
1: 哎，包括体弱多病呢，熬夜加班的，
0: 嗯，
1: 工作压力大的，想要美容养颜的女性朋友，对吧，都应该多吃阿胶。
0: 嗯，
1: 而且现代这个药理研究也发现阿胶含有什么很高的蛋白质，哎，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这些人体啊必须要这个补充的氨基酸，包括钙、钾、钠、镁、锌多种维生素哈。
0: 嗯，
1: 所以说咱还有句老话，这个吃阿胶的人都知道哈，气血足百病无，所以说阿胶几乎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哈。
0: 对，大家都应该补一补气血嘛哈。
1: 嗯，
0: 但是啊我知道这个正宗东阿产的阿胶真是不便宜呀。
1: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阿胶哈，近八年期间涨价8次，年年涨价。
0: 嗯，
1: 药店里哈，就是250克装的阿胶，
0: 半斤的，
1: 对，半斤的阿胶原片要卖到1980块钱。
0: 嗯，
1: 去药店问过的都知道啊，半斤装的1980，就是产自这个山东东阿的，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资源稀缺，
0: 哦，
1: 啊，所以说价格越来越高。
0: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这个阿胶吃起来比较费劲，吃那阿胶片硬邦邦的，根本没法咬。
1: 对，这个阿胶原片买回来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吃，你真的是咬不动，牙割下来也咬不动，拿锤子敲都打不折啊。哎，所以说你需要二次加工才能让咱能吃得好，而且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都吸收了哈，作用才能最大化。正常情况下哈，你买到阿胶回来要打碎，加黄酒、加核桃、加大枣、黑芝麻，然后给它熬成阿胶固元膏。
0: 嗯，
1: 哎，这么吃效果最好，而且呢好咬好滋补，关键味道好吃，越嚼越香。
0: 嗯，
1: 但是呢我这么说你会熬吗？
0: 不会。
1: 对，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熬制，而且也没有时间，关键这个火候掌控不好。
0: 对，
1: 要么就糊了， 哎，要么就熬不通，你还是咬不通，像胶皮糖一样，你根本都扯不断啊。
0: 那原料不浪费了吗？
1: 对，暴殄天物了吗？几千块钱买了原料熬没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大品牌、值得信赖的惠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的哈，选用的就是放养在狮耳山上健康的乌驴，刚才我说那个小黑驴啊，而且用的就是九鹿泉水汇聚而成的浪溪河的咱们这个凝聚的地下水熬制
0: 的水啊，
1: 当地的地下水熬制的这个阿胶膏，然后呢，哎，东阿地道的阿胶，再配上刚才我说了50多种啊复杂的这个手工工艺哈，再配以新疆大枣、安徽核桃仁，然后湖北的黑芝麻、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的啊，开袋就能吃的，关键是吸收好，哎，所以说今天这么一款高质量的阿胶固元膏给大家带到了啊，
0: 我看都是一片一片的，
1: 对，
0: 特别高档，
1: 哎，透明包装的哈，每一片都是单独塑封包装的哈，咱们今天带到这个一盒啊，跟大家说，一盒是一斤装的，一斤里边呢有30多片，哎，30多片，然后能一天你吃一片能吃一个月，而且今天啊，我跟你说，在市面价格啊，咱们这一盒一斤装30多片要卖到298块钱，你就是拿回家，我送到你家，你看啊，这铁盒上一扫码。就是298块钱一盒，
0: 就是正常的零售价哈。
1: 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必须得拿出力度来，是不是、啊？而且要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把这个该进补的进补到位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298块钱，三盒能吃3个月的3斤能给你带到家
0: 啊，298三盒，这太合适了。
1: 对，市场价格近1000了啊，
0: 不是吗？
1: 对，但是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能是光是这3盒3斤。
0: 还有赠送吗？
1: 必须还有赠送，因为啊，惠仁堂公司跟咱们合作，也有公司也有新的这个指示啊，
0: 哎，
1: 也有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今天还有一个大优惠，但只有在今天，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买3盒3斤送一模一样的2盒2斤，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左右的，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您还先看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但只有前20位。298块钱5盒5斤啊，而且外边都有礼多包装的啊。
0: 哦，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5号线，你好。
2: 哎，你好，阿胶固元膏是吗？
1: 对对对，惠仁堂品牌的啊。
2: 我要订2套，年底了，我想送我妈一份，送我婆婆一份，可以订2套吗？
1: 啊，可
0: 以，
1: 你看、
0: 啊、
1: 这位女士多有心哈。
0: 是的，咱们订购成功了啊。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6号线，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男的吃可以吗？
1: 男的吃当然好了。我跟你说，阿胶为什么叫阿胶固元膏，就是因为它补肾气效果非常好啊。
0: 咱们之前都说那个女生吃阿胶好，但是其实男女老少都适合吃的，气血足，百病无门。阿胶就是给咱补气血的啊，先生。
3: 那就订2套
1: 啊，好了，也是2套哈。
0: 好，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是吗，江总？
1: 对对对，限购2套，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厂家限定名额的啊。
0: 好，迎进4号线，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对，咱们今天分享这款惠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大品牌啊，而且品质有保障了，是由人寿保险承保的啊，而且选用的就是东阿地道的阿胶，配以新疆的大枣、安徽的核桃仁、湖北的黑芝麻，然后再有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质量保证，让大家吃的又好 吃又放心又安心啊。而且今年之后这个组合应该就不会存在了啊。
0: 嗯，
1: 咱们啊还是按照3盒298块钱来做，
0: 就不能再送2盒了是吗？
1: 那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送了，但是今天还是298块钱，3盒3斤，再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总共5盒5斤，每盒是30多片，一共就是150多片。
0: 哇，150片！
1: 对，每天吃一片啊，每一片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然后就能吃上150多天啊，只需要298块钱，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保证真真正正，每一片都是来自山东东阿的啊，香醇又滋补，特别好吃啊，越嚼越香，抓紧时间抢现啊！
0: 哎，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5号线0217，你好。
5: 你好，我订2套。
0: 订、哎、2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可不是嘛，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1: 对呀、
0: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1: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
0: 铁盒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1: 对。
0: 哎，接听电话，5号线6918，您久等了。
1: 订阿胶膏是吗？
0: 哎，先生。
5: 对对对，是不是买一套送就是送两个呀？
0: 买3盒送2盒、啊。
1: 对，5盒5斤啊，精美铁盒包装，外面还配精美礼兜啊。
0: 嗯。
5: 啊，那给我买2套吧。
0: 2套、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我们等电话就行。
1: 哎，刚才柠檬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已经偷偷替大家尝了这个阿胶糕好不好吃了啊。
0: 我必须给大家把关呢，因为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糕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都不行。
1: 嗯，
0: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1: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0: 哎，那可不嘛，
1: 对呀、啊。
0: 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1: 对
0: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1: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0: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1: 一盒
0: 是不是？
1: 一盒一斤啊、嗯，
0: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3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2盒，就是2985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1: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装的，一点也就感觉不行。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1: 对，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圆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0: 哎，那可不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1: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0: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1: 一盒
0: 是不是
1: 一盒一斤啊？
0: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
1: 对
0: 吧？对。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1: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0: 嗯、
1: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0: 嗯、
1: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吃阿胶桂圆糕进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胶桂圆糕的好处啊，得到了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这个认可和信赖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阿胶桂圆糕这价格什么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贵哈。如果说吃阿胶桂圆糕没有用的话，你说吃阿胶糕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它能越来越贵呢？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市面上买阿胶桂圆糕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说知道哎这东西好吃好用，然后呢平时在外面买也是真是舍不得下手啊。真的在外面买，你说300块钱一斤，一斤就吃上1个月，一般人都得考虑考虑。但今天在节目中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现产的阿胶糕，而且是大品牌的，由人寿保险承保的，而且是汇仁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质量这个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啊，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哈。而且这个送礼包括聚会啊，拿出去非常有面子，因为咱们怎么样，一斤一个铁盒包装，非常上档次的，外面还配了礼兜。哎，所以说今天啊，298以前只能买1盒1斤，今天298能买到5盒5斤，150多片阿胶桂圆糕，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抢线啊！
0: 5号线7033，你好。
6: 啊，我订两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6号线，你好。
7: 哎，你好，这个桂圆糕我常吃，挺好吃的，能给我订2组吧？
0: 可以，
1: 可以啊。
0: 你看今天朋友都订2组，哎，
1: 越嚼越香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啊。好的，哎呦，今天带来这个阿胶糕，我感觉我都得囤上一点儿。
1: 对呀、啊，必须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看到你头发干枯分叉发黄掉发， 这就气血不足，赶紧就补上、
0: 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感觉手脚冰凉啊，没劲儿没精神头，会特别的明显，
1: 对，
0: 就觉得吃点啥好呢，对吧？
1: 对，包括这个手脚常常冰凉，你看有些人为什么穿的少，他出去也不觉得冷，哎，有些人捂的非常多，但是还是觉得很冷，是吧？
0: 气血方刚，对吧？
1: 对对对，包括啊，咱们过节聚会，晚上熬个夜打个麻将，你都没精神头，你说打麻将能赢钱吗？所以说，赶紧这时候啊，趁今天这档节目这档机会，把阿胶糕买上吃上，赶紧进补上啊！然后呢，今天而且太合适了，市面价格298块钱一盒一斤的，今天298块钱五盒五斤，还是铁盒包装的，还有外边的高档礼兜，送礼也好看，自己用也好也方便，男女老少都适合来吃，一天吃一片就行，越嚼越香啊！而且里边按照现在的科学配比，给大家配了很多的营养的好吃的，口感又好，又滋补又好吃啊！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今天298块钱。哎，正常只能买一斤，今天5盒5斤给您带到，然后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啊！
0: 好的，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公园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

0: 样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儿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呀、
1: 啊。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对
1: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膏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嗯，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3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2盒，就是2985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固元膏，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1盒1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1盒1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幺六五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贡原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太合适了，朋友们都2套2套订啊。关键是每位朋友只能
0: 限购
1: 2套
0: 啊。
1: 5号线7597，您久等了。哎，7597掉线没关系，
0: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1: 好嘞，6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想订两盒
1: ，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
0: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2套，2套就是10盒10斤，
1: 是，
0: 哎，你可以2盒送妈妈，2盒送婆婆，是不是？2盒送爸爸，2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2盒，
1: 太会做人了啊，
0: 对呀，今天价格太合适，298块钱，正常能买1盒，今天5盒5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固元膏男女都适合吃，
1: 嗯，
0: 男性吃啊，提高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
1: 嗯，
0: 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发的，
1: 嗯，
0: 哎，这个少白头的，
1: 嗯，
0: 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
1: 嗯，
0: 哎，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块钱，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一盒的价格，今天298，5盒5斤。带到家，还有最后4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165-0431-1001，165。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品灵芝草，白山野参百年参，三枝六叶淫羊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0: 1999年8月29日凌晨，一场人为策划的大火把沈阳湖西饭店这个曾经的娱乐天堂变成人间炼狱。这场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大骗保案的恶性案件，不仅带走了数条鲜活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位职业守尸人的命运。这一切均源于他收下了火灾过后无人接收的5具尸体。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东北警匪往事系列，本期为您讲述停尸房的守望者。
1: 哥几个，又是一年了，你们看，这么些年了，你们还在这儿，我们也不愿意啊，也盼着你们早日入土为安呐。
0: 每年过年，老葛都会让媳妇多煮点饺子，给他们看守的5具尸体摆上。这样的场景持续了15年。在这15年里，老葛吃在太平间，睡在太平间，还在太平间附近搭了3间小屋，用来回收啤酒瓶子当做营生。回收啤酒瓶子得和 KTV 的人打好交道，自诩认识人的老葛在这方面很骄傲，1箱12个，1.5块买，1.8块卖，不找人没法获得这个特权。除了这个特权以外，老葛还有额外福利，能喝到 KTV 打烊的大多都是酒蒙子，服务员为了让他们早点走，都会偷偷把喝剩下的1瓶2瓶藏在犄角旮旯里。这些剩下的酒，老葛每天都喝，不是雪花就是绿牌，有些老沈阳人管这叫大棒子。结果有一天，他一边往下搬啤酒瓶，一边就头晕脚麻，浑身哆嗦。
1: 你这是脑血栓呐？
0: 医生说这跟喝酒有关系。老葛后悔了，不仅悔在免费的酒上，还悔在当时的自己为何鬼迷心窍收下这5具尸体。老葛后悔的源头就是那场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大骗保案的湖西饭店纵火案。

1993年，在那个成包成封的年代，退伍回到沈阳的杨青盯上属于某政府部门的湖西饭店，经过一番操作之后，终于成为了这所饭店的法人。但主意正的杨青心里琢磨的不是怎么把饭店办好，而是变着法子从账目和固定资产上下功夫，往兜里揣钱。就这样，湖西饭店几近关门大吉，挖了很多坑的杨青不得已要把这个烫手山芋转出去。1997年，澳籍华人陈延奎想要返乡投资，变成了湖西饭店的接盘侠，并花费300多万元对饭店进行了装修。多年经商的陈延奎很快就发现了湖西饭店的账目上留有很多隐患，便与杨青产生了纠纷。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但生意还是要做。湖西饭店在陈延奎的悉心经营下逐渐发展壮大，一跃成为沈阳市集洗浴、食宿、 KTV 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娱乐场所。不过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直至对簿公堂。最终杨青想出了一个主意，先买保险再放火。次日，杨青来到了沈阳市一家保险公司，当问清楚谁投保谁受益的原则之后，杨青下了血本，拿出2万元为这所已经转租出去的湖西饭店投了高达500万元的保额。1999年的沈阳还没有二环，房价仅为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当时的500万可以在沈阳核心市区全款购买2500平方米的房产，既能赶走陈延奎，又能拿到500万的高额保费，这样的生意怎么想都划算。于是杨青迈出了日后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一步。他雇了2个人，想半夜去湖西饭店撬开门放一把火，结果被保安发现，2个人立马拎着油桶窜了。第一次放火行动的失败并没有让杨青死心，不几日后他又找到了来自黑龙江的3个职业黑手，但这3个人在考察完作案环境之后便拒绝了第二次放火计划，失败。接连失败的杨青并没有收手和慌张，反而沉稳了起来。他找到了早年经营海产时的朋友庞学东，此人本是爆破兵出身，退伍后下海，因为经验和能力的欠缺，一直在失败中度日。3万元酬劳的承诺摆在眼前，本就视财如命的庞学东一下子出了神，连忙琢磨起合适人选，并为杨青引荐了当时在山东打工的韩氏、黄志明、孙玉公。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沈阳823特大纵火案犯罪团伙。

1999年8月29日凌晨1点30分，韩氏等三人带上杨青情妇徐徐准备好的头套，从饭店隔壁医院太平间的房顶溜进了湖西酒店，在2楼3楼的地毯上倒上了汽油，又划着了火柴。凌晨2点，120急救中心司机常万军在返回医院的途中，发现湖西饭店4楼的窗户边有很多人在。

0: 求救，阵阵黑烟从窗户向外喷涌，一时间这个曾经的娱乐天堂已经成为人间炼狱。
1: 不要跳楼！
0: 常万军对着正要跳楼逃生的人嘶吼，但大伙的可怖已经战胜了理智。

0: 国的始作俑者，却带着一岁的孩子跑到山东远程遥控。
1: 外面没烧多少，但可能烧死了不少人。
0: 打车前来查看情况的徐徐向杨青报信，
1: 这次事情可能闹大了。
0: 自觉无事的杨青三天后若无其事地出现在火场，甚至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但这种胜利并未维持多久。当得知刑警要介入此案时，杨青一下就慌了神，连忙收拾东西同徐徐等人逃出沈阳，连保险赔偿金也没来得及领走。另一边，大火将湖西饭店烧成了空架子。
2: 哎呀，那火苗窜出来呼呼的，饭店外墙都烧黑了。
0: 大火扑灭后，复员小沈被发现，尸体蜷缩在宿舍床架下，已经被烧成焦炭。这位本来计划今年就同爱人返乡结婚的20岁女孩，也许在弥留之际还构想着婚礼的美好场景，而她的男朋友小戴日后则在老葛的太平间躺了15年。

0: 纵火案中那些无辜惨死者，在半年之后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中，每人仅获得了3000元的赔偿。这样的结果没能得到家属认可，那些没人愿意接收的尸体该怎么处理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停尸房的守望者。一切美好都被无情的大火烧毁，年轻的生命被付之一炬，而这些无辜惨死者在半年之后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中，每人仅获得了3000元的赔偿。
1: 活蹦乱跳的人没了，就赔3000块钱，简直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就是小猫小狗死了也不能就值这几个钱呐。
0: 这样的结果没能得到家属认可，基于对赔偿情况的不满，其中的5具尸体在之后的15年都未能入土为安，而这5具尸体正是日后同老葛相依为命的兄弟。
2: 喂，老葛，我这儿有几具尸体，你那儿存不存？
0: 电话那头传来问询的声音。
2: 存，送来吧。
0: 老葛没多想就接下了。老葛事后抱怨：
2: 哎呀，我真是没经验，活该倒霉。
0: 干太平间的老手都知道，这样因刑案冤死的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麻烦，因而往往不会收。后来他才知道，那个电话是因为急救车司机在9具尸体中7具都没人愿意接收的情况下才打给他的，而这7具尸体中的2具在凶手被枪决之后，家属接走火化并付给老葛一笔几千块的停尸费，但剩下的5具怎么办？老葛心中打起了鼓。

0: 1999年，老葛第一年承包太平间。生于1961年的老葛，正好经历了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辉煌。
1: 南方人整得太差，
0: 这句也曾是一时东北工人的口头禅。当然，这种辉煌并没能坚持下来。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此时的东北显然没有跟上脚步，沈阳经济

0: 速下滑。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国营企事业单位承包成风，有些关系就可以承包各种东西，饭店、酒店、工厂、公司、道路等等，琳琅满目。1992年，老葛下岗，经历了沈阳或者说东北阵痛的全过程，他也成了一个承包商，承包的是沈阳市胸科医院的太平间，俗称吃死人饭的。
1: 哼，就这样的承包合同，当年还属于优惠呢。
0: 老葛反复强调着，
1: 我认识人。
0: 不过翻看当时的合同，着实可能会引出你是不是傻这样的惊叹。乙方老葛向甲方医院一次性缴纳一年的租赁费，院内存尸费用全部上缴甲方。那个太平间的承包合同这样写道，除此之外，存取尸体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纠纷都由老葛负责，他还不得违反国家物价政策乱收费，不得向死者家属索要钱物，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份合同，老葛和医院从1999年签到2001年，一共签了18002年。这是个失误，当年代表胸科医院签字的时任保卫科长老徐手滑多写了一个零。但老葛可不在乎这个，这么挣钱的生计，再多写一个零都没关系。至于有多挣钱，老葛一直也不愿意透露，但是作为看不上南方人的北方人，能让老葛心心念念的产业，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有一档媒体节目曾对太平间外包殡葬一条龙做过总结，结合1999年的状况，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出老葛的赚钱方法。首先是非医院病死患者的尸体如果运进来，那这笔停尸费便收入老葛囊中，这笔收费是每天每人15元。当时沈阳公开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5200元，核算下来才14.2元。再者就是售卖死者的殡葬用品。
1: 嘿，不让搞封建迷信，那我们吃死人饭的靠啥挣钱？中国几千年都这样，也没见着哪朝哪代管了。
0: 老葛还是认真看了合同的，对这一点虽然不满意，但是偷偷干，医院也不会管。最后就是死者家属给的小费，这笔钱看心情，一般不少于5元钱，只需要帮死者整理仪容、穿寿衣，或者打开存尸柜给家属看看。跟尸体有关的活，老葛自己是不敢干的，他的三姨父老铜头担任这个角色。除了这些额外收入，老葛也是较早倡导开源节流理念的人。东北一年至少有1/4的时间是不用打开冰柜压缩机的，剩下的电费和氟氧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还不足以满足老葛省钱的决心，他觉得还得在机器维修上下功夫，而这时刘老四刚好出现在老葛的世界里。老葛说服了电工刘老四，让其兼任这个太平间的首席技术官，月薪400元。兼职的刘老四倒是为老葛解决了很多挠头的问题。老葛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少吃草，刘老四就给存尸柜换上一部旧冰淇淋冷冻柜的压缩机，一下子省了好多氟氧。为了适应存尸的条件和老葛省电的核心需求，刘老四又在冰柜里装了一个跟压缩机联动的温度计，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压缩机自动开机，夏天1分钟开一次，春秋季1小时开一季，冬天大部分时间关机。这样称职的 CTO 却在几年后 仍没能按时收到老葛发的工资，不过他还是会照常来。
1: 啊，一开始是冲交情，之后就是看这几个死者可怜。
0: 刘老四说，
1: 就当积德了。
0: 2003年以后，胸科医院太平间就只剩老葛一家与这五具尸体相依为命。晚上全家人睡觉的炕离存放尸体的冰柜不到5米远。小屋外面摆着一台压缩机，但没人能说清是不是当年冷冻尸体用的。他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少，朋友们渐渐不找他了，他也自觉地不找别人，怕别人问他最近在干啥，他只能说住在太平间，每天看死人。妻子看不起他，嫌他没出息，跟他离了婚，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苏无锡生活。女儿也跟着走了，老葛又找了一个二媳妇。这个媳妇是黑龙江的满族人，倒是很能吃苦，每年给那五具尸体上供，老葛都支持他去。老葛的太平间只正常运转了几年，到2003年，风云突变，他的生意做到头了。

0: 门外人很难说清做死人生意究竟是好还是赖，老葛却是狠狠地在这上面扎下根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老葛的老生意遭遇了新问题。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停尸房的守望者。
1: 老葛，这是上面的政策，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
0: 胸科医院保卫科科长扛着大锤就要撬开太平间的锁。这时老葛急了，从兜子里掏出水果刀。
1: 不行，万一有个闪失，进监狱的是我不是你，敢动我的死人我就捅你。
0: 随后他又抄起身边的砖头砸向想要接近尸体的殡葬车。在场的众人看出了老葛要玩命，便只贴了封条匆匆离去。事情虽然平了，但老葛心里却犯了嘀咕，如果真的拆了这个太平间，那五具尸体怎么办？这五具尸体的停尸费又怎么办？老葛不放心，决定亲自上阵，搬到距存尸柜不到五米的房间里。原本老葛和医院的合同在2001年就到期了，但医院并没着急收回，也没有与他续租，就这样挂着，迟迟没有动静。不过这样的和谐被政策打破，2003年沈阳市民政局、卫生局、公安局联合下发名为关于做好取消医院太平间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逐步取消医院内设太平间。经过几轮与老葛的谈判无果，医院一方面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另一方面因太平间占地严重阻碍医院扩建计划，必然要采取强制措施，这才有了老葛与保安对峙的场景。虽然医院暂时停止了强拆，但这事儿并没结束。老葛从此之后寄生在医院，直到2014年结束之前，双方各展神通，好不热闹。对老葛来说，寄生这个词很合适，住医院的太平间，喝医院的水，用医院的电，烧医院的煤，还不给医院任何钱。存尸柜因为要插电，所以太平间是有电源的，也就省了老葛的事。但原先太平间没人常住，所以没有水和其他生活设施。不过这都难不住精明的老葛，没有水就自己接水管，没有煤就去医院的煤堆铲，而医院也惹不起出了名的老葛头，很少拦他。但就算医院不管，冬天也得难为一下老葛。很多去东北的旅游攻略会加上一个打卡项，填铁。且不管推荐这个项目的人是何居心，但东北的铁管冬天是流不动凉水的，比如上了年代的东北汽车，为了能顺利启动，都会装一个东西叫预热器。同理，老葛的水管在冬天是不会流水的，甚至会冻裂。如何在冬天喝上水，这并没有难倒老葛，直接拎上两个大瓶子，溜进医院办公楼接水。如果有不相识的保安上前阻拦，他一定会当面骂回去，
1: 你算干他妈啥的呀，要不我上你们家锅里盛饭去。
0: 但战胜冬天的老葛也数次经历了属于自己的滑铁卢。有一次去医院铲煤，被守煤人狠狠打了两拳。同老葛这个守尸人一样，这个医院的煤也是人家承包的。后来他就开始收啤酒瓶子的生意。收啤酒瓶子本不是个生意，老葛本意也只是为了折腾医院。 葛强守尸的最后几年以回收废品啤酒瓶子为生。你不是想要医院给你解决问题吗？你得折腾他们，多占他们的地方，他们就早晚都给你解决了。朋友给老葛支招，这个主意一下子戳到了老葛的心里。从此以后，老葛除了收啤酒瓶子收废品，还圈了块地方养起了家禽。不过老葛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生意越做越赔。
1: 这帮南方人太坏了，咱东北人做生意哪做得过南方人呐？
0: 老葛在知道为什么赔钱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原来卖他纸板的多是南方的小贩，他们会把水泥夹在纸板间隙里，而他要卖出去，则需要按照要求把纸板拆开来卖。不得已，老葛把收破烂的地方租了出去，而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医院的。他还租过一个一楼的门脸房开麻将馆，一开始生意是不错，东北街头闲人多，下岗的多，都爱打麻将。结果没想到楼上住着一个老太太有心脏病，一听楼下哗啦哗啦就打了110报警。有一天警察被他折腾来了六趟，老葛这人胆小，怕出事不开了。他嘟囔说：都是死人给我整的，全是霉运。医院从没放弃把老葛赶出去的想法，这么多年医院扩建的方案早就批准了，但碍于老葛和太平间迟迟没能执行下去。为此，医院先后到法院起诉，给公安局发函，几乎找了所有能管事的部门，但都拿老葛无可奈何。最终谁也没能搞定老葛，而老葛则继续守着尸体。用老葛从报纸上摘来的形容词，他这叫守望。与老葛一同守望的还有张泽石，一位家住吉林辉南的监狱警察，两位遇难者的父亲。他的两个孪生儿子都是湖西饭店的服务员，当年一起遇难，一个是烧死的，一个是窒息而死，容颜如生。虽然当年的凶手都已伏法，六个里面五个死刑，但当年判决的民事赔偿却杳无音讯。哼，人都没了，咋赔偿？于是在不断的起诉、败诉、上访、退回的循环中，多数家属都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大多不再坚持，唯有张泽石是个例外。被这场大火带走的两个儿子是张泽石和妻子永远的痛，为此他提前从监狱办理退休，一头扎进了为儿伸冤的苦海。而他的妻子则在失去双子的悲痛中精神分裂，就像疯了似的刘老根，天天拎把菜刀，外人不能近身。这几年没有一年不想的，一个当爹的竟不能够让儿子入土为安，我不是人的。不断的上访耗费了张泽石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难过的时候还不能在老娘们边上哭，还得背着他哭。这些年来，胸科医院曾派人去张泽石家了解情况，看到满是裂缝的平房，心中多有不忍，凑了点钱给这老两口，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要个人的钱，后来医院用公款给了20000，张泽石才收下。不过这一切在2008年有了些许改变。
1: 喂，我要爆料。
0: 拿不到工钱的 CTO 刘老四给报社打了一通电话，讲述了老葛守尸的故事。随后一时间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了老葛，各种采访纷至沓来，沈阳、大连的报纸、电视台乃至当时全国现象级的电视节目王刚讲故事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老葛知道他的出头之日不远了。与此同时，老葛心里也明白 依靠这些家属收回停尸费用已经不现实了，他们也讨不回所谓的说法，一切只能依靠自己。自此，老葛开始悉心地准备各种上访材料，频繁地讨要说法。

0: 老葛守尸的故事被爆料成为热点之后，能够对这件事情的解决带来转机吗？老葛的上访之路行得通吗？九年没有被认回的尸体，老葛的巨额存尸费，一直在坚持的张泽史，最终这一切都得到了解决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停尸房的守望者。老葛在2008年7月递交的上访信中写道：全国最大骗保案，沈阳湖西饭店的一场大火给我带来的厄运至今，从此我就开始了与这几具尸体的守望生活。在上访信中，老葛对自己的守望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将枪口对准了民政局和卫生局。这些年来，我作为职业存尸人，一直在履行与死者家属的约定义务，所付出的精力与时间成本难以计数。老葛在信中用近乎一页的篇幅为自己讨个说法，并这样计算自己应该获得的停尸费用。停尸费按照当时国家标准，每天每具45元计算，九年就是739125元。根据国家规定，每具尸体必须每天进行观察和消毒，以每天每具5元计算，九年就是82125元。再加上这九年间设备老化带来的维修费用、个人的精神与物质损失费用、24小时监护费用，加一起总额高达107万7450元。我与家属们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同情感和相依偎感，我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已结为一体，因此如果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我有义务帮助政府解决这一信访难题，安抚死者家属情绪。我准备把这些死者火化，最先送到各自家乡，并立碑安葬，给死者家属一个公道。老葛明白，这钱家属们是给不起的，只能是政府给，所以必须要服从大局，帮助政府维稳。我相信党和政府不能让我在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等多重压力下守望下去。老葛在信的最后一部分送出了祝福：祝我们的党和国家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家庭和睦幸福，祝奥运会圆满成功。不过这封信和轰轰烈烈的报道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这个陈旧复杂的案件已经找不出谁来管更加合适，也不知道谁该为这件事负责。在这个局中，老葛被套得牢牢的。
1: 一天到晚憋得也难受啊，我都不知道我为谁看的，我到底又图个啥？
0: 老葛哭诉着。这一年北京奥运会果然圆满成功，但没人说得清楚，这跟老葛的祝福有多少关系。

0: 徐徐回望舷窗外的沈阳，老葛心中百味杂陈。他终究没有完整履行自己的承诺，把这五个兄弟送回家去。在事情彻底解决后的第二天，他坐上了前往女儿家的航班。这一天是2014年12月12日，一个如今全民购物狂欢的节日。事情的转机有赖于中央巡视组的到来。那年夏天，老葛带着材料敲响了中央巡视组的门，一进屋就跪在地上举着材料：“
1: 我有冤情。”
0: 扶起老葛的工作人员接下材料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老葛先回家等着调查，会有结果的。果然第二天还没到中午，公安局的调查电话纷至沓来，老葛第一次见到如此速度的工作效率，不禁大喜过望。不过警察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却是责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然后就拉着他去公安局做笔录。已经五十几岁的老葛身体大不如前，常年喝酒导致的半身不遂和糖尿病根本经不起折腾。这时的老葛心里既害怕，身体又受不了，便直接卧病在家，说啥也不去了。警察见拿他没办法，便不再找他了。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在做医院的工作，一位领导表示这事儿必须解决。领导牵挂的事情果然效率很高，公安牵头，医院老葛与民政等部门坐在一起掰扯，互相算账。医院本来还以为老葛欠他们钱。2001年7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太平间首饰柜两台机组耗电共18250元，2005年7月至今使用空调冰柜各一台，加上照明冰箱共计52560元，不算平时日常生活，如用电饭锅、电磁炉、电视机、洗衣机，老葛至少欠医院电费70810元，水费3640.87元。这笔账最后算得毫无意义，这件事的解决方式也稍显狗血。本来是被人侵占地方权益受损的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也就是胸科医院，最后却在政府协调下不得不掏了84万赔付给老葛，拟了个同意放弃尸体的声明，让老葛签了字。半身不遂的老葛已经经不住沈阳冬天的寒冷，赶紧了结成了他心里唯一的声音。2014年12月10日，老葛媳妇的存折上多了84万人民币。同样在这一天，五辆殡葬车在20多名特警的护卫下来到了老葛守了15年的太平间。这一天的现场很是平静，家属中只有张泽石在警察的搀扶下无力地站在太平间门前，双眼死盯着即将打开的冰柜，双手不自觉地攥紧多日未剪的指甲，嵌进了肉里。咯吱一声，冰柜门打开了，老葛请来的人看着寒意森森的冰柜，摆放整齐的五个尸袋，心里不禁打怵。最后还是当年送五具尸体进存尸柜的老童先拉开装尸体的袋子，在请法医验看之后，便抄起电锯破开尸体上的冰。9个小时后，五具尸体才全部被清了出来。医院买来了寿衣、纸棺材和骨灰盒，但忘了买鞭炮去去晦气。除了张泽石的哭声，现场十分安静。
1: 儿子，爸爸带你们回家了。
0: 张泽石一眼就看到了封存15年的儿子，泣不成声。这一天的沈阳，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大雪。 大部分高速都被封，其中一条还开着的高速上，一辆运送爆竹的货车打滑，引发了20车连撞的大事故，一车的爆竹全部炸响，20辆车也全部烧光。这车烟花本来的命运就是为了驱赶邪祟，不知道这是不是五位死者的怨念，久久不愿离去，为了送走他们，竟然用整整一车爆竹，还搭上20辆车。临走前，他给张泽石拿了20000块钱，不过这笔钱到底是补偿还是安慰，谁也说不清。当张泽石捧着骨灰回家的时候，老葛绝对不算是个胜利者。其他的死者在火化后分别被警察送回了故乡，但这些被封存了15年的死者似乎早已被家人有意无意地抹掉了存在的痕迹。其中一个死者的死讯一直被自己的姐姐隐瞒，他得照顾双目失明的老父亲，一直说弟弟在外面回不来。
2: 唉，照顾活人都有困难，哪有精力去管一个死人？
0: 当骨灰到达故乡的时候，姐姐一下子都倒进了河里。小戴则幸运的还有入土的机会，他的家属在家附近挖了个墓。警察带着小戴的尸骨翻山越岭，天冷路滑，差点翻了车。最后一位死者的家乡在内蒙古，护送他的警察开8-9个小时的车，还要躲着公路上不时蹦出的牛和马。历经磨难的警察们迎来的不是家属的善意。
3: 谁让你们火化的？
0: 家属拎着铁锹镐把把他们围上了。没办法，最后只能在当地警方的强力倾仗下，把这最后的一盒骨灰送到当地殡仪馆，然后在善意的提醒下脚底抹油，开车狂奔。至于原地爆炸的家属，他们顾不得了。不过还好，就算是历尽苦难，也像赵本山的落叶归根，所有人

这地方所有的饭店都允许你自己带酒，你要喝自己喝，没人劝酒。雪花啤酒10块钱一瓶，贵呀。到了无锡的老葛已经不喝酒了，这里既没有喝酒的环境，自己的身体又频频警告。不喝酒的老葛觉得没有自己收拾破烂时的生活充实，不过却也养成了良好的作息。2020

2020年3月9日，他在微信转了一则朋友圈文章，关乎国运当前内外局势正发生重大转向。而下属第三篇的内容是一所舞蹈学校的宣传视频，这所舞蹈学校是老葛女儿开的，同老葛在太平间相伴十多年的二媳妇成为老葛女儿舞蹈学校一个分部的管理者，女儿跟这个后妈相处的不错。每天跟她咨询沟通的家长老多了，忙得很，这帮南方人非得问清楚她把孩子送到这儿来能学到什么，效果怎么样，没有送来就完事儿的。老葛则转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我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给媳妇当好后勤，那笔钱我们俩还存着。老葛说无论这边生活如何滋润，还得回沈阳无锡待不惯的。而当年的冤大头沈阳市胸科医院则从专科医院转变成了三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由800张增至1200张，似乎随着太平间的彻底消失，医院的发展也回归了正轨。从医院的谷歌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那间太平间的身影了，老葛生活15年之久的小平房已被推平，时间推平一切。唯一跟老葛还有联系的死者家属就只有张泽石了，丢了工作死了双子疯了老伴儿的前吉林省先进工作者张泽石，在儿子下葬之后身体一下子就垮了。哎呀，能接你的电话就不错了。虽然老葛也早都忘记了那五个兄弟的名字。好，这里是雷鸣故事会，我是雷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就是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的都面对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是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完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0: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大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啊，这里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绿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
0: 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有块肉冻的，完我现在给它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嗯。
2: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0: 啊。
2: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0: 啊，
2: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1: 嗯，
2: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他变态吗？心里有问题吗？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给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

0: 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1: 嗯嗯，
0: 我心他这不是污蔑我吗？
1: 嗯，
0: 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个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2: 哎呦，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
1: 嗯，
0: 咋办了？
1: 你刚才说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是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
2: 嗯，
1: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
2: 嗯，
1: 就哪一件就是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
2: 嗯，
1: 就他现在想着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他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2: 那打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是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哎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啊。
1: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啊。
0: 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1: 你这样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个看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啊啊啊！那好嘞，谢谢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2: 嗯，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0: 哎，好嘞，好嘞，
2: 好
0: 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
2: 哎呀妈呀，大律，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也看那个电影，恐怖电影里曾有过这个，这不瘆得慌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这不改好老娘们儿，所以说啊，我觉得这女孩得会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怎么说不定发生。
1: 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给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2: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啥的？
1: 对对对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觉得张嘴就要赔偿？
2: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1: 你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2: 因为有时候你说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 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告诉别人一声。
1: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

0: 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大概就是你，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1: 嗯，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呦，想想得会分手了，得会分手。那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就管人要钱，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可起来啊！

0: 吵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里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1: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得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0: 就是三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手进门就动手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了嘛，这不是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讲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万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1: 轻微伤要5万啊。
0: 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万块钱。
1: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就是你得说实话啊。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0: 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2: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万块钱，打律，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
1: 刚才不说
2: 这些吗？
1: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0: 对，就他们俩。
1: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0: 二加一，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1: 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0: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1: 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万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2: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人要5万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1: 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0: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给我吓的呀，咋了？我要5万块钱过分吗？
1: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万，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0: 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1: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失控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这5万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就这四个人一起受罚，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0: 了，那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1: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令，你再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2: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2: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2: 那个人
1: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2: 你这个原配那两口也挺有意思，
1: 挺有意思。
2: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1: 嗯，
2: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1: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2: 四个人的混战，
1: 混战。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581568858516699858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了。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1: 嗯，你好。
2: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1: 嗯
2: 嗯，你先说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5: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达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1: 嗯，
5: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1: 嗯，等会儿，就是这都属于出轨了，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5: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2: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5: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2: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5: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影响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1: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不是，那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5: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知道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 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实一小女孩，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她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儿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就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5: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那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啊。
2: 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1: 啊、保护人家呢，
2: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属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我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止损维权开始了，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你是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5: 哎呀，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2: 哎呀，你这么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5: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就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1: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大家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2: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着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维权、不离婚啊，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他现在是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5: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的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这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你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就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你
2: 调解不了，调解不了，挂了吧。
1: 再见。
2: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你说你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1: 你真是没招啊啊！你这左耳进左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2: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怎么养的？哎呀，
1: 对他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犯洋贱呢，搁这块啊，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我们都从法律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2: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1: 多余
2: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1: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 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中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2: 嗯，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那啥，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1: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2: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1: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门热线电话啊，也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6: 哎，哎，大律，
1: 嗯，
2: 哎，
6: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
1: 嗯，
6: 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
1: 嗯，
6: 妈，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2: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6: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是，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所以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1: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6: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1: 啊，
6: 你说你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1: 啊，
6: 电视不没有亮啊？
1: 是，那没亮啊，完了呀。
6: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1: 啊，
6: 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1: 哎呦，
6: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1: 哎呀，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6: 啊，
1: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2: 对啊，
6: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1: 啊！
6: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1: 嗯，
6: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哎呦，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
2: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6: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吧，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管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剩下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2: 哎，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6: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2: 嗯，
6: 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
2: 嗯，
6: 但是家电吧 这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2: 嗯，
6: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他要是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关系？这关系你可太能过日子。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2: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十年、住二十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物啊，你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6: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说他浪费，咱说话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2: 哎呀呀呀，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就要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1: 嗯，
6: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都用好几年了。
2: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全资购买的，也包括就是出资记录、出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6: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电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2: 啊，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1: 嗯，
2: 你挂了挂了。
1: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2: 挺高，
1: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呢！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2: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1: 完了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2: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他更咬。
1: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
2: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1: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就离婚就离婚啊。
2: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到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盘的 这种很纠葛很纠葛。
1: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说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
1: 嗯，
2: 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
1: 嗯，
2: 这是我的，
1: 这很科学，
2: 很科学，嗯，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1: 对，
2: 抹不开，
1: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2: 卖到了
1: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是谈钱呢？
2: 对，
1: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2: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1: 嗯，对，特别板着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烂烂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
2: 对，
1: 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他说，哎呀，看那个达律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达律现在视频，达律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2: 确实啊，人家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确实。
1: 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2: 说实话，
1: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2: 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1: 太多了
2: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时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
1: 嗯，
2: 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
1: 嗯，
2: 就尤其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
1: 嗯，
2: 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
1: 嗯，
2: 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嗯，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1: 嗯，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2: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2: 有的，有的，有的，
1: 嗯，
2: 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1: 那是个什么团队？
2: 就是，飞速。
1: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2: 嗯，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
1: 嗯，
2: 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方面的业务，
1: 嗯，
2: 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
1: 嗯，
2: 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
1: 嗯，
2: 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难的时候，偏南方的时候，大伙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1: 嗯，
2: 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1: 啊，对对对，
2: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 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随着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1: 嗯，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慢慢
0: 说。对，就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让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赌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一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哎、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但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嗯，行了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啊，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的呢？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现在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
2: 哦、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
0: 嗯、
2: 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
0: 嗯、
2: 实际说来说去、嗯、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哦、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
0: 哦。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呢，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1: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了、哦、现在心力交瘁的。
2: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啊、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的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
0: 嗯、
2: 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1: 大律啊，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人真是不能拔下、啊、唉。
2: 嗯，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啊、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0: 嗯
2: 啊你要怎么样， 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一个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0: 嗯，
2: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0: 嗯。
1: 但是咋律，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了。
2: 哎呀，你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2: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0: 嗯，
2: 就不断的好不断的好，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0: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人家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1: 行，我知道了，大律。
0: 好嘞，说着啊，嗯。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哎，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人还整的怪委屈啊。
2: 哎，那可不是，
0: 嗯，
2: 就整的好像是说他，哎，现眼包啊，真的是，
0: 嗯，哎呀，整的挺沉浸啊，挺沉浸，整挺深情是吧？最后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2: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尤其说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0: 应该这样，尝尝甜头了，
2: 拿捏他的短板。
0: 嗯，
2: 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0: 我上你们单位
2: 做
0: 去。
2: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0: 哦，
2: 就拿你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就觉得啥，啊，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0: 嗯，
2: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0: 嗯，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嗯，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2: 嗯，
0: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2: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婚产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0: 嗯，
2: 就是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嗯，
2: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0: 啊。就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2: 嗯，
0: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2: 对对 对，
0: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2: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家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0: 嗯，
2: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0: 嗯，
2: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
0: 嗯，
2: 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0: 嗯，
2: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0: 嗯，
2: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0: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2: 嗯，
0: 不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它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啊，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0: 啊。
2: 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0: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

0: 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1: 对对对，
0: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1: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
0: 嗯，
1: 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0: 嗯嗯，
1: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0: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你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1: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
0: 嗯，
1: 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0: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这个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1: 嗯，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0: 啊，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人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做出行动了。嗯，你这差17年，
1: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就是情势变更，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
0: 嗯，
1: 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
0: 嗯，
1: 法院特别支持。
0: 嗯，
1: 而且像他这种17年没要，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1岁到18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
0: 啊。像这种事儿，达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1: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0: 啊，
1: 这个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就一直到18岁嘛。
0: 嗯，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1: 之前老生常谈嘛，
0: 嗯，
1: 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0: 嗯，
1: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0: 嗯嗯，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